0: 早安合肥正在为您直播，这档节目呢来自于 FM88.1 合肥新闻广播。各位好，我是夏阳，我们一起快乐上班，动感前行，开启全新的一天。今天一大早呢，也把话题啊和各位抛出来，大家一块儿来聊一聊哈。今天的话题呢，也是我昨天在网络上看到的一个热搜，很多朋友在聊，说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要花钱呢去买任何会增加你情绪劳动或者额外劳动的东西。我看到这位网友在发呢，他说比如一件每一次穿都会激发你的一点羞耻感，需要费尽心思去想怎么搭配什么场合穿的衣服，又或者是一个你要为了它从头到脚再配一身的首饰，或者一个总是和你意见不合的周围的服务人员，或者是 PUA 你的销售，还有一些私教课的教练，经常请他吃饭，但是却经常给你惹是生非的一些塑料的朋友。从物品到关系呢，只要你花了钱啊，就没有必要再给就是额外的情绪价值了，因为呢，这些服务就是买来让你更加方便的，让你能够解决问题的。如果解决不了，那么我们可能需要考虑哈，是不是要让这样的人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圈子当中。那么只花钱买让自己过得更好的东西，你花出的钱呢，就会变成更高品质的生活，更高的能量层级，更愉悦的心情，更多的精力，人生呢会正向循环。反之，你就会一次次的陷入到钱花了，但是麻烦好像却变得更多了的这样的局面当中，钱好像没有转化为生产力哈，还占有了你本来就应该拿出来创造、奋斗和关心自己的心力。会花钱啊，甚至比会赚钱还要重要。
1: 其实我们今天话题就是说，不要花钱去买任何会增加你情绪劳动的东西。我有可能要唱个反调。
0: 你可以唱。
1: 我真的有可能是在自己心情很低落的时候，我真的还会买些东西啊，来调剂自己的状态。
0: 他今天的意思是说，会让你增加你情绪劳动，或者让你有额外的劳动。我们刚才举了一些例子哈，比方说，我买来一项这个服务比如说是家政。对吧，我想让他帮我清理一下房间。如果他来了之后呢，一边干活像我妈妈似的，一边干活一边数落我，或者一边教育我，其实对我来说是有一些精神上的压力的。
1: 但这是不是一个概率问题，就有可能会来一个你啥都不管的事儿。
0: 所以我们就不要花钱买这种会让你增加情绪劳动的东西或者是服务。再比方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李健，你去上私教课，还花了挺多钱的，一节课可能好几百块钱呢，结果那个教练呢还经常对你有一些些的这种 PUA、对，或者就说，哎，你这练的也不行啊，你还得加课时啊。或者我前段时间看到有人在网上吐槽，就是说给自己的美甲师或者是教练或者是舞蹈老师带咖啡带了一次之后啊，好像形
1: 成
0: 一种负担
1: 啊，
0: 这本来只是偶尔，结果人家
1: 几次不带他，然后就给你白眼了，
0: 有一点那个感觉，对，所以
1: 不上道了。
0: 但是你明明已经花了钱去购买他的服务，帮你去练健身呐，教你跳舞啊，或者帮你美容美甲呀等等，你本来已经花了钱了，但是又额外的增加你各种情绪的负担，你的额外的劳动又要你再付出，其实这个。很多人会无意识的去做这样的行为。今天我们聊的是这个方面。
1: 这个方面好，
0: 对，
1: 因为这个方面在我这就我感觉我是完全不会有任何负担的。因为首先我买的东西肯定是增加我情绪的。但唯一的就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大家现在不是泡玛特很火吗？就很多人会买，我有时候跟风也买，这个有可能真的就会增加我有一种情绪劳动，就是我看它放在那块的时候，我有时候就愁，我当时要为什么干这件事，我为什么要买它
0: 啊？
1: 就我反其道而行之，就我买了之后，当下我很快乐，我很开心。
0: 我懂你意思。
1: 当他买的多的时候，收集在一个角落的当中，有的时候我现在一个人在家
0: 你到底买了多少啊？
1: 我多少？反正我
0: 几十个有吗？
1: 我那个金额已经快上万了。
0: 哦，很正常。我前段时间沉迷那什么，也是有点。
1: 不是你大概不知道上万有多少个？你们上万来除一个，大概69，是100的话，你大概知道。100多应该有
0: 100多个，
1: 对，但我感觉我买它干啥，就我有时候我在看它干啥。
0: 但是如果比如说有一些你有重复的款或者怎么样的话，你不是可以送给孩子嘛，或者让或者就是让、
1: 啊、
0: 或者让

0: 孩子送他同学，因为这个东西他应该没有太多的折损嘛，你不是就是摆在那里而已。
1: 就有的时候买到后面的时候，大家也知道，就上道的人就他不会再去买盲盒，他有可能去买明盒。
0: 嗯，但是要加钱吧。
1: 没有，有的时候会低，有的时候价格还会低。
0: OK，
1: 所以给孩子也有，都给过，就
0: 送亲戚啊，
1: 对。但有可能当时我买的是一种愉悦，就花钱买的一种自己心里，比如说今天不开心啊，或工作上遇到难题了，去买一个吧，
0: 好看不贵，但是69加69加多了，
1: 累积就很多了。但有一天我正在沙发上，我在看我自己之前干这个事要干嘛，就有可能只是盲目的跟风买了一些东西，其实没有用。就他对我来讲，我也不可能把它挂在包上出去显摆我有一个这个泡芙马特，对吧？
0: 那这样说我们女生可能还有她有另外的去处，
1: 就我不会把它挂在上面，你看我也就感觉好奇怪。但我买了当时呢，我就感觉就是跟风。
0: 你是一个有童心的人哈，
1: 情绪价值吧。
0: 有的时候呢，其实当你花钱买，就像刚才李健说的，买来一些比如说泡泡玛特的一些这个盲盒或者明盒，但他我觉得他比较好的一点是他让你当下至少让你当下很愉悦很开心，事后产生的负担那个咱们事后再说。但是有些人他是这样，他买来一个东西或者买来一段关系或者买来一段服务，他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会要求你付出更多的心力去讨好他，
1: 焦头烂额
0: 维护他，焦虑。就好像很多人剪头发，他就会觉得是个非常大的负担，不是因为剪头发这本身这件事情，而是我进去之后是不是还要办卡，如果我不办卡
1: 要应对他，
0: 我要跟他去周旋，我要跟他去 battle， 我要跟他去拉扯，然后大家会觉得我太难受了。我可能剪个头发59、69，我顶多89吧，但是办张卡那可能就是几千块钱的事情，而这笔交易或许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亏损，它不是你物质上的亏损，而是你那种精力上的心情上的一种亏损。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想应对政策，就刚才说这个理发店，我每次进去就第一件事，
0: 你有负担吗？
1: 不办卡，我就直接说我不办卡。
0: 但是这样子他会说好的，他我们不推销，但是比方说他给你洗头的时候，给你剪头发说
1: 这洗发水，
0: 你最近这个头发这个有点干枯，
1: 我就会跟他说我快秃了无所谓，
0: 他会跟你聊，但这个聊他可能他的目的最终是导向办卡，
1: 但他如果跟我纯聊天我还愿意看看这小哥是家哪儿的啊，为什么要聊到合肥啊，
0: 你会反问他。
1: 对，如果你真的是其实跟我们聊天他们不一定能站巧，我讲句实话，对吧？
0: 李健说，你说聊天我可不困了啊。
1: 我可把你聊到这个蜘蛛网都接起来了，是吧？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感觉一定要想办法，有一个地方你是真的没办法，就你今天说这个情况他没办法逃避，驾校。你一交钱注定进去就被骂的。那个教练
0: 现在没有了吧？你讲都是好多年前的了吧？
1: 现在也有，
0: 现在哪敢呢？
1: 他不骂你，但是他会讲，怎么搞的了？表情你知道吧？就感觉我是什么，我是什么，你懂吗？虽然他会有，但是告诉你，教驾校的那一批人，他本身的习惯已经养成了。你叫一个人从前他一直在说，突然把嘴扎上，啥都不说。
0: 我觉得现在这个服务型社会，大家可以其实可以挑一下。真的可以挑下教练，因为我记得我学驾照应该都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候驾校还蛮好的，他其实会有对教练的一个约束，就是如果学员有投诉你比较多，或者不是投诉吧，过来哭诉你对他的这种打压，其实驾校会对他没有打分的，会扣钱的，所以我当时十多年前啊，我学那个驾校的时候，当时我们好像是四个女生一台车，那个教练当时就是一个中年男性了，大概40多岁那个时候，
1: 那你们还好。
0: 他当时就讲，他说小姑娘们啊，他当时合肥话，小姑娘们，
1: 我不是特大，
0: 我对你们我都是好好教的，你千万不要投诉啊，特别可爱。他讲我也不要你给我买水买烟，我都不要啊，我没有问你们要这些东西，我好好教你们，你们也好好的学。然后我们当时就觉得教练都有点开玩笑说有点小卑微哈，但是很可爱。我们就想，哎呀，不可能，我们好好跟你学。但是我们可能有时候第一次碰车，我们反应不快，或者我们打反了或者怎么样，就是可能会有危险，还请教练多担待。我觉得这种关系就相对比较好。现在应该会更那个吧，就是会更要严格要求教练在这一块，
1: 应该会好点。但是怎么说呢？他其实从一开始也就反映我们这个主题叫增加情绪劳动，包括我们说的私教什么，它都是概率问题。
0: 是的，
1: 都是概率问题。
0: 有的时候我觉得也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相互的。比方说之前我看到好多人吐槽说，给这个有的时候去，比如说女生去做个美甲，然后发现美甲师就会，也可能也不是故意的吧，就说，哎呀，我刚才那个学员真好，就给我还带了个奶茶，带了个咖啡，但是。

0: 坐在那的人听了心里面就有点打鼓，就说的是我是不是也应该给你带个
1: 不是人家也许
0: 吃的喝的，对，
1: 纯聊。
0: 有的时候会这样嘛，就是情绪劳动，有的时候是自己给自己增加的，有的时候确实是别人给你增加的。那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说增加情绪劳动的消费是一种陷阱呢？因为消费的本质啊，它好像被颠倒过来了。我们去花钱呢，本身就是为了服务自己，为了解决问题。比方说我剪个头发，我头发长了我把它剪掉，这也是一种需求嘛。但是如果这类消费反过来要求你还要为他再提供额外的东西，这个会怎么说呢，就属于叫花钱买来的麻烦嘛，会让人心里面有很大很大的负担。
1: 是，当然也有人说了，维护的成本也高于使用价值。比如说你需要手洗的、熨烫的、特殊收纳的衣物、
0: 我有。
1: 用完用擦干抹油防锈的这种锅具啊，买回来就增加工作量，远超它带来的愉悦感。
0: 就它很麻烦。
1: 对，就你喜欢买那种什么真丝的是吧？羊毛的那种。
0: 有，我跟你说，我在洗衣机里面缩水过童装，就是。
1: 吊带，
0: 但是我不舍得扔啊，就然后就很麻烦了。
1: 因为贵嘛，对吧？就贵的买回来的。
0: 然后还有精神和精力的双重亏损。有人说啊，我说我钱花出去了，我居然还要持续的投入我的这种情绪价值去应对那些关系或者物品带来的不适感。按照经济学的角度来算呢，这种愉悦被麻烦抵消等于白买。
1: 哎，你看，
0: 纯粹的亏损。
1: 那种什么滑雪佬、钓鱼佬、相机佬。这些其实他们买回来这些器材都真的是太贵了，但有的时候我举个例子，你滑雪一年到头能滑几次，对不对？那些板子也要维护吧，是不是？钓鱼那些钓具要维护吧，包括我上次我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朋友，我不知道他今天有没有在听节目啊，我到他家，当时他把那鱼缸一打开，那
0: 鱼
1: 缸里面哇坐着一尊那个很好看的从东南亚买过来的，放在正中间，那当时哇太漂亮了，我感觉他说观赏归观赏，但每天要打理，要帮他去除一些青苔啊什么东西。
0: 哦，
1: 我讲你这个真的是怪累的啊。好漂亮，但是
0: 或许对他来说反而是一种就是可以让心静下来的，进入到心流的。
1: 他说一开始看他静下来，动手之后就静不下来了，就感觉怎么好忙，
0: 越弄越烦躁是吧？
1: 是。
0: 还有我们刚才所说到，就是反向的消耗你的生活能量。比方说你本来应该用来休息或者创造或者奋斗，关心自己的心力，人的这种心力心气儿啊很重要的，但是却被有一些这个消费呢不断的占有和消耗，钱没有转化为更高品质的生活，反而拖累你陷入了钱花了麻烦却变多了的恶性循环。我们也看到过有一些这个小姐姐在网上也吐槽过，就是请了家政服务。本来不是一个就是花钱买一下这个解决问题嘛，比如说我不想打扫房间了，或者我不想做饭了，我就请来这样一个人两三个小时帮我解决一下问题。他说结果呢，他说那个阿姨前几次来还不错，干得挺好的，后面几次来啊，他说跟他对话他就觉得越来越不对劲。然后他不是就是在沙发上休息嘛，阿姨就说你命真好，你能躺在那儿看别人干活，或者就开始打听，真的，因为李健你不是女生，你可能遇到这种情况很少，或者就开始打听，哎，小姑娘哪年出生的，多大了，谈没谈恋爱啊，怎么还不结婚呢？然后那个女生当时就觉得越来越不对劲，就说我阿姨，我请
1: 你
0: 来，
1: 阿姨
0: 你
1: 干活呗，
0: 对，我花钱来，我是请你帮忙干活，但我对你也客气啊，每次给你递水干啥的，但是你能不能不要这样子？感觉我感觉是请了一个妈妈或者一个婆婆来我家，好难受，浑身都不得劲儿了都。后来他说换了一个阿姨，你说其实对那个阿姨来说是一个小小的损失嘛，因为这个单子本来是你的，对不对？这个钱你可以一直赚下去，但是结果人家弄得压力很大，没办法，只好换人哈。这样的情况其实还不少见的。
1: 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啊。
0: 哎，大家有什么想说想聊的，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唠一唠嗑哈。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一首歌，放松一下，稍后的时间马上回来。

Ouais, ça va être.

0: 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早安合肥新一天，各位好，我是夏阳。
2: 各位好，我是李健。
0: 哎，今天我们的话题持续为您开放当中啊，叫做不要花钱去买任何会增加你情绪劳动的东西。那刚刚呢，我们也跟大家聊。

0: 了一下我们身边的一些例子啊。那么哪些消费最容易带来额外的情绪劳动呢？我们也跟大家稍稍来归归类哈。第一种就是物品类了，比方说需要高维护的衣物鞋包，需要特殊清洗，怕刮蹭怕氧化的包，或者你每次穿出门都要提心吊胆，或者为了它要疯狂搭配其他东西的一件衣服。
1: 还有一些低频的小家电和工具，比如说破壁机，对吧，面包机，酸奶机，各位，你们买过了现在还用几次啊？用一次要清洗半小时，底部的缝隙永远擦不干净，最后只能吃灰了。
0: 是，还有就是舍不得用的一些特别精致的物件，需要定期保养的什么首饰啊，装饰品啊，用起来小心翼翼，反而呢不是我用它成它用我了。
1: 是，还有一些增加负量的装饰，比如说漂亮的桌布啊，复杂造型的餐具啊，
0: 我买了不老少，
1: 每次用完呢都要费心打理，愉悦感呢在使用之后迅速转化为疲惫感。
0: 真的。再呢，刚才说的是物品嘛，再就是一些关系和服务类了，比方说 PUA 你的服务提供者，需要你讨好才能好好服务你的销售、私教、员工，花钱反而受气，你说这多讨厌吧。
1: 是，我们来看看大家怎么说啊。不微不鱼就说了啊，就缓解了我赚不到钱的一些羞耻感。喜欢最后一句哪一句
0: 我们刚才说的就是 PUA 你的一些服务提供者
1: 啊。
0: 小小猪他说了，上次我请同学一家吃饭，约好了6:30，结果等他等到7:00，又等他老公等到7:30，他说我下次不会再约了。
1: 哎呀，不准时的人真的很讨厌。
0: 我能体会他的心情，因为是他付钱呢。
1: 对，
0: 他请人吃饭，结果他做东嘛，结果
1: 等了一个半小时。
0: 他等了，对，这不合适啊。
1: 再来看一下不浪费的汪小汪，他说精神愉悦类的物品可以买，前提是没有增加工作量、家务量，否则买了开心，干活不开心，这样一抵消就等于白买。
0: 对的，
1: 但是钱却花出去了。
0: 哎呀，
1: 所以从经济学角度来说这就是一亏损。亏损的事咱们坚决不能干。
0: 不浪费的汪小汪说的太好了哈。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新闻热搜。今天的世界杯快讯就先暂停一下，因为今天没有比赛哈，得等到明天、后天还有大后天。我们也跟大家稍稍的来预告一下世界杯的一个赛程啊。今天没有，明天7月10号凌晨4:00，法国对摩洛哥的比赛，4年之约哈，姆巴佩再遇哈基米，这场比赛也是很多人非常关注的。7月11号周六凌晨3:00，西班牙对比利时，红红火火，恍恍惚惚，两家人这国旗非常像哈，看看他们到底谁能赢谁。再来看一下周日有2场，一场是凌晨5:00，挪威对英格兰，
1: 好看。
0: 好多人说，哎呦，挪威最近我看那个消息啊，说他们队内好多球员陆陆续续有点生病的样子。不知道是感染了还是有什么病毒之类的哈，哎呀，为挪威稍微捏把汗哈。那么礼拜天早上9:00呢，阿根廷对瑞士，潘帕斯雄鹰能否飞越阿尔卑斯山也是敬请期待了。
1: 好，
0: 但是最近呢，我们这个把目光回到国内啊，国内的热搜，很多朋友对这个两广，尤其是广西的那个特大暴雨啊，特别的揪心啊。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这个台风美沙克给广西东部、南部等地带来的强降雨呢，仍在持续当中，当然救援已经开始了，我们也是期待着哈。来听
1: 一下
0: 央视的报道。
2: 台风美沙克给广西东部、南部等地带来的强降雨仍在持续。
3: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并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至明天8点，广西东部和南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湖南南部、黑龙江中部、吉林中部、辽宁南部、山东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0: 但是洪水无情人有情哈，这两天我们也是在社交媒体上包括官媒上刷到了非常多让我们感动泪目的一些事迹。当地的这个消防啊，还有外地来支援的一些这个物资等等，包括用无人机啊来运输物资，让孩子们能够、大人们能够吃饱，能够喝到干净的水，这非常的重要。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去救援现场看一看哈。来自央视新闻的报道。
4: 有人有

我掏钱，我掏钱。

0: 我们看到消防官兵还有武警官兵在洪水当中哈，我看到他们用一个个盆儿，用桶，尤其是托起那些小婴儿的时候，还有些小朋友哈，对他们说：“小朋友别害怕啊，我是武警叔叔，抱紧我。”哎呦，看到人特别的泪目哈，我们也希望这个洪水早日退去，广西加油。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来说这么一个事儿哈，您小区里是不是有一些，比如说摩托车啊、电动车或者汽车不常开的，就停在那儿？但是有些人却动了歪心思哈，就感觉你这不用，我拿来用用。最近呢，这北京警方就破了这么一个案子啊，
1: 偷摩托车，
0: 偷这个摩托车。有人说这届小偷啊，太有互联网思维了，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去了解一下。
2: 沉沉的夜色之中，一道汽车车灯划破了深夜的宁静。一名男子将一辆摩托车放进了面包车后迅速离开。当天早上，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空港派出所接到居民报警，他停在宿舍门口的摩托车被人偷走了。
3: 他停哪儿呢？车没锁吗？还是停了大概多长时间？
4: 两周。
3: 他什么时候发现？
4: 今天发现的，上周还在。
2: 摩托车是报案人李先生的，停在宿舍楼下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骑行。李先生说，他每天下班都会留意一下车子，可还是被小偷盯上了。
5: 我们先去调的这个门口的监控录像，通过监控录像呢，看到了有一个人把他这辆摩托车在这个6月1号晚上推走了，通过一辆火拉拉拉走了。
2: 小偷也是不走寻常路，他没有撬锁，直接叫来一辆货拉拉，把摩托车直接拉走转移。也许他认为这样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躲开警方的追查。
5: 我们调取了监控之后发现了嫌疑人，然后通过大量的走访调查得知了嫌疑人信息，然后得知了他的住址，我们去该嫌疑人那个居住地将嫌疑人抓获。
6: 是我工作证啊，我找你摩托车的事。
2: 面对民警的讯问，张某一脸无辜，声称自己确实骑过一辆摩托车，是朋友送的，并非盗窃。
7: 是我们之前一同事，他一直跟我说你没用，你拉走那。
6: 睁着眼说瞎话的吧？你睡下来搁哪儿呢？
7: 在通州呢。
2: 民警向张某出示了此前调查的证据，张某的谎话被戳穿，承认了自己盗窃摩托车的事实。
5: 经过对嫌疑人的进行那个询问，然后我们得知他在盗取这辆摩托车之后，从顺义把摩托车用自己车运到了通州，然后我们在通州他母亲家把摩托车找到了。
2: 原来由于车主的摩托车长期闲置，车身上积满灰尘，经过几天的观察，张某误以为该车无主，便叫来一辆货拉拉将车拉走，打算清洗后自行使用。目前张某因涉嫌盗窃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
5: 他要把摩托车放到这个安全的场所或有人看管的场所。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1: 欢迎回来，
0: 早安合肥，新一天
1: 是正在为您进行。早安合肥，我是立宪。
0: 各位好，我是夏阳。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啊，不要花钱去买任何会增加你情绪劳动的东西。当你花钱买来的物品或者关系没有能够解决问题，反而要求你付出更多的心力去讨好啊、维护啊、焦虑啊，那么这笔交易呢，从一开始就注定亏损了。这也是近期啊消费讨论当中最容易被忽视的隐性的成本。
1: 是。
0: 刚才我们聊了很多，有一些具体的物品，也当然了，也有一些人啊。那怎么去建立咱们消费的情绪防线呢？有几个小办法推荐给大家。
1: 好，首先来看一下如何建立消费的情绪防线。首先，买前灵魂三问：就不买会影响严重影响生活吗？是因为需要，还是因为便宜，还是因为好看，还是因为别人有我要买？买了之后每周能用几次？是吧？告诉自己，反复的提醒自己有没有必要。使用频次低于一周一次的东西，你就慎重啊。
0: 这个我要把它记下来。不买，等会儿啊，灵魂三问啊。第一个，不买会严重影响生活吗？不会啊。第二个，到底是因为我需要它，还是因为它便宜，只是便宜，或者是好看，或者是因为别人都有了，那我也得有去买。第三个，咱们买了之后大概能用个几次呢？
1: 这是问题啊。
0: 哎呀，好的好的。再来就是远离一些增加维护成本的物品。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优先选择一些简单的耐用的皮质的产品，拒绝那种就是买了还要花大量的时间去伺候它的东西。这个我真的是用时间和金钱买出来的教训哈。再就是用人际关系的标准去审视消费，凡是让你持续的付出情绪劳动的对象，不管是物品还是人啊，你花了钱还解决不了问题，可能需要放掉它。
1: 是。当然还要区分一下付费治愈和付费添堵
0: 啊，
1: 花点小钱买开心。

0: 有效的情绪急救，但前提是这笔消费不附带性的压力，买完之后就后悔，需要额外付出心力去维护，都不属于治愈。我现在特别要提醒一下，有一些年轻女孩啊，男孩，尤其在他这个估计刚走入社会吧，
1: 20多岁，
0: 这个工资嘛也不是拿到最顶的时候，也差不多刚刚入职，也还不错，大几千文，但是开始啊入不敷出，为什么呢？经常看到喜欢的东西，因为财政自主了呀，你没有父母在监督了呀，自主想买这想买那，有的时候还甚至会用一些什么借呗呀花呗之类，慢慢的买了自己喜欢的东西，感觉也没用上，但是你负债又很多，下个月工资又开来补这个月的这个卡账，就实在没有必要。
1: 看来这个当年所说的月光族，其实一代一代人都会经历这个阶段吧，算是啊。好，这边我们再来看一下大伙儿的这个互动消息啊。进击的阿秀他说呢，大家确实别买那些会增加你工作量的东西，千万不要小看这个问题，很多人在上面花了很多钱，原本呢是为了提高你的生活质量的生活品质的，但是呢因为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去维护它，反而降低了你的生活质量。
0: 是，再来看一下全小老贝就说了，慎买花大时间照顾的宠物，除非你真的有决心付出。
1: 对，他说呢，很多人会出于喜欢和冲动买东西，但是对于照顾它的成本又估计不充分，真正上手之后啊就会后悔。他举了一个例子啊，说比方说宠物，他呢有个朋友是开宠物店的，自己之前呢也在经营就是一些售卖嘛，尤其是小狗，他就会告诉那些顾客哈，说养狗其实非常麻烦的，不管是下雨下雪下冰雹你都需要遛狗，遛完狗你还要铲屎，狗狗生了病你还要做好花大价钱去治病的准备，换季的时候呢它还会掉毛，所以如果你有这个鼻炎呢，其实对你是不太友好的。很多人当场就被直接劝退了，因为他们只看到啊小狗很可爱，没有想到养狗这么麻烦。而他的朋友作为店主呢，之所以认真劝退，就是因为有很多人他在发现养狗的难度之后啊，好点儿的他可能会把他这个小宠物退回到店里，人品比较差的直接就弃养了，就把它扔到路边哈，所以他也需要认真的去筛选顾客。那么这位全小罗贝朋友就说呢，他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没有养狗，而是养了猫。他说就算养猫容易得多，依然给他带来很大的压力。他说呢，他自己有养一只加菲猫，可可爱爱的，但是巨能掉毛。
0: 哎呦，
1: 早上刚打扫过的沙发，然后到了中午就沾满了毛。而且他还请了阿姨每天过来打扫，但是每天晚上回来都能看到他掉的毛就一绺一绺的飘地板上。然后常有同事说他说后背或者其他的一些视觉盲区啊，其实有一些猫毛还粘在衣服上。他这位朋友说的很中肯，他说宠物当然很可爱，能够给主人陪伴以及情绪的抚慰，但是如果你工作特别忙，或者你本身比较懒吧，很难给他充分的一个时间去照顾，对你们两个都不好。他说呢，所以现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有人还没有养动物，他劝他呢最好不要养，如果已经养了就养到底，
0: 你就忍着
1: 忍着吧，
0: 对，必须要忍着啊。
1: 我作为一个养狗人士啊，这个李健作为家里有猫的人士，我们其实非常能理解这位全小罗贝朋友所说的这个，就是他是一份责任的。
0: 好，继续我们再看看大家怎么说啊。这个三三也说，他说他买东西的时候呢都要提升生活质量，让自己更加快乐，但使用过程会发现很多东西真的难伺候，消费不仅没能让开心，反而让他更痛苦，这样东西太多，比如说他需要花很多时间伺候自己的衣服，他说有的时候这个有一条裙子恨不得供起来，每次晾晒都要把褶子一个一个夹起来，然后晒完之后还要熨烫，麻烦到爆炸。还有舍不得穿出门的鞋子，有些鞋子很难伺候，出去一次就要花一个小时刷鞋，最后只能躺在鞋盒里面发霉。
1: 我也有发霉的鞋子。
0: 还有些衣服材质特殊，完全不能挤进洗衣机。
1: 哎呀，我有。
0: 所以每次穿完都要手洗，
1: 洗完之后还得熨呢。
0: 对，他说洗到腰酸背痛，腿抽筋。
1: 我跟这个三三，我们俩隔空握个手吧。我的天哪！他说呢，本来买这些东西是为了提升生活质量品质，但是无形当中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去维护它。然后他后面还发了一段，我们稍后的时间再来跟大家分享吧，好不好？这边我们来，你笑什么？
0: 就感觉
1: 你没有买过这样的东西吗？
0: 我有买过鞋，其他我倒没有。
1: OK，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是过渡一下45分的广告，稍后的时间和您来刷新一下本地新闻。
2: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 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早起不睡懒觉，
4: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3: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来自 FM 八八点一早安合肥。接下来时间我们刷新一下本地新闻，了解一下。
1: 是，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合肥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走进了中煤云庐书院小区，开展一个交房及交证的专场服务啊，现场为51户的业主同步发放不动产权证书，真正做到交房领证零时差。那么合肥呢，也在纵深推进商品房登记领域全链条的系统性改革，把交房及发证写入土地出让合同，并连优化办事流程，依托数字化平台实现一网通办，创新推出商品房的办证资金托管机制，累计办理了70000余笔业务，为市民节息近100万元。通过线上线下双轨便民服务，不断地简化办证流程，让购房安居啊更省心也更安心。所以在咱们合肥买房哈，一手拿钥匙，一手拿这个红本，确实心情不错。
0: 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全市首家，近日合肥政务区上线了1平方的暖心面馆，每天是晚上的9点到次日凌晨6点营业啊。这个外卖小哥、快递员、环卫工人等等户外劳动者，只需扫码即可免费领取1桶面和1瓶水。那么点滴的小事，只为致敬默默打拼的城市奋斗者。
1: 是，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来自飞跃新合肥的最新报道。
5: 感觉挺好的，挺方便我们的，没想到是免费的。
6: 像简单的扫个码就能领取1桶面和1瓶水，我们想利用这种形式，就是想给深夜奔波在咱们合肥一线的劳动者们提供一个温馨的歇脚地。
1: 这条在咱们飞跃新合肥呢已经获得了将近2000个赞转发啊。那么我也看到非常多的这个暖心的评论呢，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这位咱们安徽的网友就说，合肥这几年的发展呢是有目共睹的，这么温情的城市值得点赞，而且他这个1平方米的这个小房间装修的特别温暖，它是一个暖黄色调的一个小区域，而且装修的特别新，特别干净。我看到好多这个环卫工人还有外卖小哥坐在里面吃饭的时候，就是你不用受到其他的一些干扰，你就安安静静的坐在这里，有桌子，有凳子，有一碗免费的泡面，还有水，你就在这里把自己的肚子填饱。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黄色暖黄色的一个小面馆呢，也是像一盏灯一样哈，点亮我们合肥城市的温暖，感受我们合肥的这种温度。
0: 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日合肥地铁紫庐站俄罗斯方块的电梯在网络走红，不少网友呢慕名前去打卡，更是在网上直呼啊，合肥地铁太有梗啊，坐在电梯脑海里都自带背景音乐了。
1: 是的，我看到那个电梯整个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哈。再说说它的这个位置，是我们合肥地铁的紫庐站，有一个俄罗斯方块的电梯，我们也去感受一下它的这种好玩的游戏感。其实就是通过一些涂鸦还有填色，把一个普通的电梯啊变得非常的有趣味，也是体现出了我们这种童心。其实合肥的地铁在全国早就出圈了，我们的地铁里面能领证，能排队看病，然后能买花，能买吃的。
0: 因为他刚才出这个俄罗斯方块的时候说脑海里面自带背景音乐，我没想到是刚才那个16和弦的合成音乐啊。
1: 对，
0: 我想的是那种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昨天看到那个新闻里面是这个音乐，本来我在想，哎呦，又没有。

0: 人讲话就算了，但是我觉得他很有意思啊，还是把他放进我们这个节目的录音稿件当中。而且我说了嘛，咱们合肥的地铁早就出圈了，便民措施特别多，最近又加了一个便民措施。合肥轨道二号线的曹冲站呢，有一个公益裁缝铺，每周五的上午，就是明天上午9到11点开放，您要有空啊，可以去瞅一瞅哈。缝裤边了，改个床单了。
1: 专门坐地铁到曹冲站啊。
0: 哎，有的人他离得近呢、啊，他真去啊，有这个市民已经去过了。
1: 哦呦，
0: 缝缝补补，哎，免费的、哦、手艺还好。
1: 好，
0: 有人呢是这样的，他坐一坐，休息休息，你就能把衣服带走、嗯。大家都说好，我们来看看已经去过的市民朋友们怎么说啊。
2: 虽然说是免费给他们弄嘛，总是希望能给他们弄得更好一些。
3: 看不清楚呢，在家就与这个缝磨机得了累了。
4: 在家就是用手缝，我没有这个缝纫机缝的漂亮。
5: 手指上看到就来了，两三站就到这里，又拆凉又舒服，什么都搞好了。
2: 尽量按照它原裤边的样式嘛，实用还有美观。
6: 这台缝纫机是我们一个乘客送给我们的，也有的乘客呢，他可能想来做一个志愿者，希望我们通过我们轨道这种载体，将我们的爱心进行一个传递。
1: 这合肥地铁故事多啊，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和各位一起来了解一下近日这个合肥12岁的地铁迷圆梦开地铁啦，怎么一回事啊？说这个合肥12岁的地铁迷叫曹子征啊，收到了合肥轨道的邀请，开启了一场穿梭城市地下的智慧冒险，零距离体验地铁司机，探访列车后勤大本营。此前呢，他曾因徒步暴走贯穿合肥轨道一号线出圈，12岁暴走35公里，就为了看自己喜欢的东西。你说这种热爱太珍贵了啊！更感动的是呢，合肥轨道真的看到了他，回应了他。你说被看见的热爱就是会发光。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国内新闻哈。宁可空缺，绝不降格，这就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含金量。那么这项2000年设立，每届最多2名，由国家主席亲自颁奖的最高科技荣誉，新一轮的评选结果呢，昨天揭晓。20多年里，这份荣耀只授予了37位科学家，一个个名字说出来，大家伙都知道哈、啊，袁隆平、李振声、于敏、黄旭华、钱七虎、吴孟超等等，他们呢穷尽一生。攻克各个领域卡脖子的难题，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名字刻进民族的星空。每一位都以原创性、颠覆性成果托举国家命脉，他们呢是当之无愧的国家脊梁。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来到央视新闻哈，去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
7: 宁可空缺，绝不降格，这就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含金量。这项2000年的设立，每届最多2名，由国家主席亲自颁奖的最高科技荣誉，新一轮评选结果即将揭晓。
8: 20多年里，这份荣耀只授予了37位科学家，每一位都以原创性、颠覆性成果托举国家命脉，他们是当之无愧的国家脊梁。
9: 2001年，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颁发，领奖台上站着那位家喻户晓的老人袁隆平。他培育的杂交水稻累计增产数千亿公斤粮食，一年就能多养活7000-8000万人。而在袁隆平之后，另一位大地之子也站上了这个领奖台，他就是响应国家号召扎根陕西杨凌31年的李振声。他盯上了被称为小麦癌症的条锈病，跨越物种壁垒，培育出小眼六号，南袁北李共同守住了中国人饭碗里的稻香和麦香，还有那份沉甸甸的踏实。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从未忘记那些隐姓埋名铸造国之重器的人。于敏隐姓埋名28载，在茫茫戈壁点亮氢弹的曙光。黄旭华埋名30年，一头扎进核潜艇的研制。他说：“
10: 此生属于祖国，此生无怨无悔。”
9: 如果说他们是御敌于外的长矛，那钱七虎倾尽一生打造的防护工程就是护佑千城万家的后盾。他曾这样向国家保证，
10: 对敌人的任何的打击，包括核打击，我们是能够防得住的，而且呢，防的手段不是一套。
9: 这句话的底气是他把自己的一生砌进了共和国的地下长城。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有人一生只做一件事，却足以扭转乾坤。52岁的徐光宪临危受命，独创串级萃取理论，把稀土纯度提升到99.9%。

0: 究，一举终结了把金子当沙子卖的屈辱历史，稀土之父当之无愧。能源领域，宁泽不到40岁便被确诊为肺腺癌，摘除2片肺叶和1根肋骨，医生再三叮嘱要静养，他却带着残损的身体扎进一线，凭自己研发的炼油催化剂守护了国家能源安全的命门。而在人民生命健康的战场上，有人把自己的身体用成了最锋利的刀。吴孟超常年握手术刀，右手关节永久变形。2019年，我们在现场采访时就被吴老这双再也无法伸直的双手所震撼。正是这双畸形的手，创下了连续12小时切出18公斤巨型肝血管瘤的世界纪录。90多岁时，他仍然坚持每周上手术台，用一生向肝癌宣战。王东城早年没有任何防辐射装备，7年里他日日直面 X 光，采集海量造影影像填补国内空白，编著了我国第一部脑血管造影专著，把中外技术差距抹平了整整30年。而代价是他多次因为严重的辐射病徘徊在生死的边缘，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万千生命拓开了一条生路。就是这37个名字，极其朴素又极其滚烫，他们穷尽一生攻克各领域卡脖子的难题，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名字刻进了民族的星空里。让我们一同致敬这些为国拓路无私奉献的国家脊梁。
1: 继续再来关注一下。那么7月6日以来，湖北省多地遭遇了强降雨和雷暴大风，局部地区发生了龙卷风，造成了人员伤亡和财产的损失。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是5000万元，支持湖北省做好风暴的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等基础设施和学校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把目光投向广西啊。近日呢，广西南宁横州六兰水库的坝体出现缺口，下游呢多个村镇被淹，而其中独田村呢是距离六兰水库最近的一个村子。总台记者了解到，当地的积水啊最深时超过3米，桥梁被冲垮，电力设施损坏严重。目前呢还有一部分村民留在村中，现场有5台无人机全天候转运投送矿泉水、面包、八宝粥等物资。我们来听一下央视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那于应急物资的一个投送点，那么这个独田村呢，据我了解呢，它是大概是有1500的居民呢，也是这次受到我们这个六兰水库洪灾影响最大的一个村。到底有多大，大家通过镜头也可以看到，现场也是有很多的这个碎石，包括有这个碎的这个铝板。那么据当地村民向我反馈呢，这个积水最深的时候呢，是已经没过了这个前方楼层的空调外挂机的这个上沿部分，所以大概已经是超过了这个3米的距离。那么现在是由于这个完全的这个停电停水，到底怎么样来保障我们还在这边留守居民的这个正常的生活呢？现在大概通过的方式就是通过这个无人机的方式，将我们这个必要的一些生活物资，包括矿泉水、面包、八宝粥一些，来运送到我们对岸。因为对岸同样属于独田村的位置，两地呢之前是有一个桥梁来进行一个相连，但是因为洪水过于的凶猛，已经将这个桥梁完全的冲垮。现在对岸的交通是无法抵达的，所以现在只能通过这个无人机来进行一个必要的生活物资的一个投送。那么现在据我了解呢，现场这个投送点是有具备5台的这个无人机，每一个无人机是配备2名飞手，全天候的不间断的在进行一个物资的一个转运和投送。那么现在大家也很关心啊，现在目前处于一个停电的状态，到底何时才能恢复供电呢？那么据我向当地的供电部门了解啊，其实在今天呢，当地也是已经派出了多组的这个勘察的队伍来到我们这个六兰村，包括我们独田村的这个现场，也就是受灾最严重的这个现场，来进行一个电力的勘察。那么因为我们的洪灾造成我们这个基础设施的损坏是非常严重的，包括我们的这个路基也是出现了很多这个悬空的状态，包括我们的电力的基础设施也是被严重的损毁，所以目前还不具备完全全面恢复通电的这么一个条件。但是在下游的位置，比如说在罗村和这个东区村，以罗村为例呢，罗村它是目前已经将这个倒伏的电线杆已经浮起来了，然后主要的这个供电线路已经恢复，但是呢因为受到这个洪灾的影响。

0: 像很多这个居民家中的这个电表，包括它这个电器已经是被水泡，所以当地还是要进行一个二次的一个排查，来避免这个次生的这个灾害。
1: 北京时间9:00，
2: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灯的光束有远有近，心的距离有远有近，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拉近心的距离。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合肥多云，部分地区呢有小雨，26到32度。预计明天合肥多云，25到34度。
1: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4: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5: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白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4: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6: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来自 FM88.1 早安合肥，我是李静。
3: 各位好，我是夏阳。刚刚呢我们也在跟大家刷新一下我们国内外的新闻嘛。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美伊方面哈。当地时间7月7号，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的消息，美国撤销一项授权允许伊朗石油销售的通用许可，那么相关的收尾交易呢将允许持续到美国时间

0: 商务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豁免，构成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第10条的严重违反。而美国随后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也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第1条和第2条。伊朗严正警告美国违背承诺的后果，并将采取坚决措施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
1: 好，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委内瑞拉最近的一个消息啊。目前呢，那边也是连续发生了2次7级以上的强震。一起来听央视的报道。
0: 当地时间7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通报，委内瑞拉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640人，目前已发生余震1076次，地震造成17976次。
1: 18677人，无家可归，已有86700九十四个家庭获得救助。好，以上就是我们和大家关注到的国际方面的资讯啊。接下来时间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啊，要和大家一起继续来聊聊。刚才不是说到了吗？今天话题是不要花钱去买任何会增加你情绪劳动的东西。嗯，那刚才我们正好看到有一位朋友啊，因为他说的蛮长，33啊，他也继续补充一下，他说我意识到一点，就因为之前买了一口这个铸铁锅，对，铸铁锅，这看起来很有 feel 而且可以拿来吃火锅，但没想到铸铁锅这么难打理，每次用完要把水擦干净，然后抹上油才能防止生锈，否则再拿出来就会发现锅上全是红色的铁锈。如果一旦生了锈，就很难清洗了。即便你很认真的去清洗，把它恢复成了正常的颜色，也会有肉眼看不见的铁锈存在。有一次他没防备啊，生了锈，虽然已经认真刷了，洗完做了一顿饭，吃完发现自己舌头都黑了。<笑>
2: 买了一个铸铁锅，你知道？ 我能理解这位朋友三三，因为有一段时间铸铁锅的风特别大，好多人去买，然后我也跟风买过，当时买的不是铸铁锅，我买了一口应该是德国的一个牌子，我当时想说这德国的这种这个锅具什么的，包括那个什么双立人，就它那个刀具锅具不是特别有名嘛，当时还挺贵的，买回来之后发现巨沉。 巨沉，朋友们，它不是一般的重，它是我2个手拎起来，我都有点费劲的重。哦，然后现在的使用频率大概一年不超过2次吧，扔呢舍不得扔，这用呢它又费劲。你知道它重到什么地步？就比如说你平时炒个菜什么的，你把菜盛到盘子里，普通的铁锅你不就一个手不就拿起来了吗？嗯。 他那个你一个手是拿不起来的哦，对，而且他不仅装菜麻烦，他洗也很麻烦，所以我特别能理解你三三这个铸铁锅，还有我买那个什么德国的一个什么锅，我忘了叫什么什么 WMF 一个什么牌子，哎呦，真的，大家买这个就是这种东西的时候啊，不要太迷恋它的什么所谓的什么工艺啊，还是得好用，还是得健康放在第一位。 这边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就是不要花钱去买任何会增加你情绪劳动的东西。再来看看桃子小毛毛，这位朋友给我们发来消息啊，他说：“朋友们，远离一切低频使用的电子产品和小家电。”他特别说低频使用。嗯，我反正我的朋友们，我上次问过他们，他们好像用的比较多的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厨房机？哎，
1: 洗碗机？
2: 不是，就那个。
1: 煎可以煎炸的，那个一个，哎，那个叫什么？<笑>因为我家没有买，后来我不敢买了。你说的是空气炸锅？
2: 空气炸锅。嗯，对对对，他们说那个用的频率比较高，其他的其实都已经闲置了。桃子小毛毛他还说，他说前年双十一啊，他买了一台破壁机，这个有几年风特别大。 他说呢，可以打果汁，买回来的时候呢，洗滋滋，但是后面就发现这个东西太难用了。首先呢，他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爱吃水果，那么强行买水果榨汁呢，又多摄入了一些糖分。其次呢，他说这个东西很难打理，尤其是底部的旋刀下面，总有一个部位啊，你是擦不到的，时间一久呢，就会有恶心的渣渣。 渣。第三呢，是反而让吃水果这个事儿麻烦起来了。本来剥皮就能吃的香蕉，现在还得思考它跟什么在一块榨汁更好喝，喝完了还得清洗破壁机，还要打扫台面。他说反正是繁琐到不行，然后他再也不想喝任何的什么什么鲜榨果汁了。这台破壁机呢，他说

0: 经两年没有跟他见过面了。
1: 所以我跟你说，我家有一个东西给我放着，我就感觉
0: 什么东西，分享一下。
1: 咖啡机。
0: 哎，
1: 我有一段时间，
0: 你不是很爱喝咖啡吗？
1: 很爱喝咖啡。
0: 这怎么会闲置呢？
1: 很爱在外面买咖啡，
0: 不爱自己做咖啡。
1: 就买了之后，真的是真的，我当时把它也啥咖啡机买了，豆子啥都拼好了。然后开始弄的时候，一开始真上头，头两个月真的每天自己尝着自己亲手做的，
0: 哎呦，
1: 对吧？还拿那各种是还在学那种挑花，买那个挑花那个针啥的。但后来慢慢发现，你要清洗它，它后面那个灌水的地方你要清洗，它出口的地方你要打理，是吧？我就感觉到越来越麻烦了，后来就买成了速溶的。速溶了之后，自己在家开始用那种搅拌器在那搅的，就慢慢就感觉它已经被放置到。
0: 我跟你
1: 已经在落灰了。
0: 我跟你差不多，我之前有段时间我特别想买咖啡机。
1: 别买，
0: 我都
1: 真别买，
0: 我都看了，包括什么半自动全自动。然后我是这样，什么最后什么打消了我呢？不是我就是觉得它使用频率不高，因为我还没买嘛。是因为我看到有好多人说可能会有小强。
1: 哦，
0: 他说你不要以为它是封闭的，小强能钻得进去。但是实际上呢，你有小强的话，你也未必能喝得出来。
1: 今天给你拉一杯小强咖啡，
0: 就是其实它也是有蛋白质的嘛，所以就把我讲的就是有点起鸡皮疙瘩。然后现在我什么方法呢？李健说他除了买就是自己弄那个速溶咖啡嘛，那我也是一样，我除了自己买之外呢，在自己家里面我是常年囤两样东西，一个呢是咖啡冻干，一个呢就是纯牛奶。然后我之前也比较粗糙啊，两个东西一对火，
1: 就可以了，
0: 就可以了。
1: 对，后来我也就买成冻干了，拿搅拌器这样搅，那也行。那晚上也
0: 有
1: 教学，
0: 你可以把它弄得更细腻一点。然后咖啡冻干，你即便直接拿牛奶冲，它也是可以完全融化的。
1: 是，
0: 因为我就是这样做的嘛。
1: 好吧，也教大家一招，千万别买啊！这是我们过来人说的啊，买了真的你会后悔。
0: 这边再来看一下，小萌说了，他说，哎呀，好多东西啊，浪费钱，浪费时间，又占地方。他说我们家小家电也特别多，什么面包机、酸奶机、榨汁机，还有各种灯。我天哪，这个我要跟你握手了。他说他们家什么各种小夜灯、装饰灯，我也有特别多灯。我们家房子不大，灯不少哈。
1: 哎呦，
0: 他说他还有买了什么卡片、相机，乱七八糟。他说这种东西其实你加一块也不老少钱呢，但是使用频率都挺低的，或者用起来严重增加你的负担。他说大家真的别买啦。那到底怎么判断什么是高频的必需品呢？我们在这里学到一个叫牙刷原则。
1: 怎么说？
0: 就是说你想买的产品呢，每天或者说每周你都会主动或者被动的使用两次以上，否则就是低频产品。就好像牙刷，你每天要刷牙，对不对？所以电动牙刷，有些人说我这电动牙刷好几百块钱买的呢，但你要想你每天至少用两次，其实很合算的。那实际上呢，我们买的很多其他的一些家里的什么小家电呐、电子产品呐，使用频率非常低，有的可能几个月甚至一年你才能用那么一两次哈。而且每用一次你要花很多时间去打理它，不仅没有提升生活质量，还让你花钱买罪受。然后这个很多朋友都对号入座了哈，也包括我。
1: 好，那这位叫宋明也说了50件必扔清单，看看你的断舍离的指南啊。大多数东西不仅用不上，还会增加你的用户成本，
0: 维护成本
1: 对，维护成本。就要看一下，比如说他说的第一个叫做破洞单只没松紧的袜子和内裤，扔掉，
0: 扔
1: 啊。这个枯萎的盆栽，
0: 等会儿我补充一点啊，
1: 你说，
0: 有人说了这样的东西啊，你什么时候扔它很重要
1: 啊，
0: 你旅游的时候扔它，
1: 为啥？
0: 减轻你的行李啊。你不要再什么洗，对吧？你这个出去旅游，
1: 我一年到头就
0: 旅行
1: 个一两次，然后把我家的这个单只袜子放在一块。
0: 您老出差的话，出差的时候把这些就是要扔不扔的东西全带上，然后你扔了就没有任何负担，而且还少了你额外的工作。不然你天天出差，白天忙完，晚上回这个酒店搓袜子，对吧？搓内裤。
1: 对，你说出差还行，
0: 出差可以带。
1: 我一年到头就旅行一两次，我还专门挑这个日子把我的破洞的单只袜子给带上啊。然后第二个。枯萎的盆栽啊，就相信你也救不回来了，你扔掉啊。还有廉价的变形的衣架，扔掉。旧的数据线和充电器，扔掉。我跟你说，我家好多这东西。
0: 我家专门有个抽屉就放这些东西。
1: 对，我两抽屉三抽屉，但重点是我不知道
0: 什么时候要
1: 往哪扔。我不知道往哪扔，
0: 就跟电池一样。
1: 对，我扔了，我不知道它对环境好不好，我不知道怎么处理它。这是我的困惑，不是讲我不想扔，是我不知道怎么扔。我估计很多人都这个问题，对吧？

0: 你能随便就扔到垃圾桶里吗？也
1: 不
0: 会啊，
1: 我这放
0: 你不知道它怎么分类嘛，对吧？还有旧电脑、风扇、手机电池，如果你已经三年没用它们，也不会再用了，你就别用它啊。
1: 是，而且有些东西，比方说它不好用了，你每次用它的时候吧，搞得自己还一肚子气哈，这样的东西就算了，跟它拜拜吧。
0: 嗯，
1: 还有什么呢？卷在一边的什么老地毯啦。一些根本不怎么穿的衣服，还有一些都放都放坏放旧了的运动鞋，
0: 扔
1: 不仅没有，你还花时间去打理它。你让我想到我们家那两个瑜伽垫儿，在我们家柜子里面已经待了好几年了啊，再也没出来过啊 ，sorry 啊。还有一些比如说放过期的一些药品。
0: 哎呦，
1: 食品保健品这个赶紧扔，不然
0: 这个我被别人说过，被家里人说过
1: 哪天误吃了你这更麻烦啊。
0: 倒不是误吃，每次比如讲什么肚子胃疼的时候，哎，每次买个吃一两天结束还有一半剩那边，
1: 我懂你，我懂。
0: 然后翻出来之后发现过期了，不能用。
1: 我们家也一样，
0: 每次都这时候才扔，不然之前想不到啊。
1: 嗯，
0: 过多的塑料袋，
1: 嗯，
0: 没必要吧？啊，
1: 哎，我有的时候会囤一下，
0: 可以储备用啊。对啊，
1: 就是你扔垃圾嘛。
0: 现在有人囤着这个手纸袋啊。就每个品牌的、
1: 奶茶袋，
0: 对对对，就有很多人会收藏啊。
1: 听说那东西挺好啊，保温呢。
0: 嗯，
1: 就是你带个饭啊，或者有的人还说哦，
0: 好用的。
1: 我看过有人把那个就是
0: 那是保温袋了，
1: 奶茶袋子、保温袋干嘛呢？就是你出去旅游的时候，比如说你点了奶茶，那个袋子你别扔，他们说你可以用来泡脚。
0: 哦，
1: 因为它这个密封性各种特别好，还保暖。
0: 说的不是纸袋，是保温袋、啊。
1: 保温袋 是那种
0: 到秋冬季那个。
1: 就它有那个银色内胆的那个东西。
0: 对。
1: 好，北京时间9:16，我们来过渡一下。
0: 哎。
1: 柳希老师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普通话的正音啊。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大家好，我是柳希，欢迎和我一起正音，简朴、朴素、朴实的朴。繁体字写法是木字旁，右边上面是事业的业，下面是美丽的美，去掉一横。还有一个字，指某些两栖动物、爬行动物、鸟类和哺乳动物脚趾中间的薄膜，也读蹼。青蛙、鸭子、乌龟、水獭等都有蹼。蹼写法是足字旁，右边与朴素的朴繁体相同。前面我们说的两个字分别是木字旁和足字旁，都读赏声朴，换成斜玉旁就是今天要说的字。它的含义包括：第一，含有玉的石头，也指没有经过加工的玉；第二，比喻纯真的本质。这个字怎么读呢？也许有朋友说也读朴吧，我的同学就叫王朴呢。它的正确读法不是赏声朴，而是阳平朴。有两个含有朴字的成语，一为返朴归真，也叫归真返朴，意思是去掉外饰还其本质，不能说返朴归真。一为璞玉浑金，也叫浑金璞玉，意思是没有经过雕琢的玉，没有经过提炼的金，比喻天然美质未加修饰，不能说璞玉浑金。璞常被用在人名中，如果您把它读成朴，就违背原意了。

0: 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来自 FM 八八点一早安合肥，我是李健。
3: 各位好，我是夏阳，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2: 是的，那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汽车板块啊，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这款是极客的8X。你看现在新能源车太多了。
3: 说这款车呢，最大的优势是它的底盘素质很高哈。那具体什么个情况，怎么去了解它呢？我们有请汽车达人一起来说一说。
4: 那我们今天的主角呢是极客8X 啊，老实说这辆车给我非常强烈的印象。那我们一个一个慢慢介绍。那第一个就是这个前脸中网。或是我们台湾人叫水箱护罩啊，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具有这种压迫感的感觉，非常的大。但我觉得呢，如果极客想要把这辆车变得更有运动化一点，然后运动性一点，其实可以考虑啊，出一个这种比较运动风格比较强烈的一个版本啊，不要用这么豪华的这种感觉。但是我相信买这款车的人啊，很多啊都是喜欢这个风格啊。然后这辆车的车身尺寸其实很大，我觉得啊，从我家这个小区停车场开出来会觉得有一点点麻烦啦，因为这个停车格现在没有那么宽。但是呢，你既然是要做出这种气派感这种体量，那我相信这样的一个体型算是刚好而已啦，也是很多人能够接受的。这辆车的轮圈呢其实是选配的，不是跟原来一样的，注意这辆车轮圈是选配。其实我觉得这个轮圈值得选配的，因为这辆车体型这么大，所以你必须要选配一个比较大一点轮圈比较好看一点。但是换胎的时候啊，这个肉就会痛啊，这个美与金钱的取舍啊，还是要看大家是怎么去想的啦。然后在上车之前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打开车门看是电动的，然后它的脚踏板也是电动伸出来，其实很常见啊。但是呢，我个人是觉得有时候它会卡脚，我觉得这个踏板我并不需要。好，所以你其实可以在车里面设定说，这个踏板在开门的时候它不会自己伸出来，十分的贴心。然后大家刚刚也看到这个门是自动的，对吧？其实啊，你如果不想要它开这个幅度这么大，或者希望再开大一点，它也可以从里面设定的。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细节啊，但是很人性化的一个设计啊。好，我们现在上车，刹车踏板一踩，方向盘座椅自动回到你原先设定的位置，门呢也是自动关的。其实我觉得现在啊，中国大陆的高级车啊，非常重视这种仪式感，或者是说能让你用电动的，就绝对不会让你手去操作它。那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语音控制的能力非常强啊。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其实现在新车按键越来越少，使用起来不太方便。那很多车厂也说要让实体按键回归，其实这辆车已经算是多的啦。大家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一排按键？但我得说，原本我也是很排斥这种什么语音控制啊、触控啊，我觉得一点都不好用。但是这辆车的语音控制真的蛮强的，我来举例给大家看啊。把动能回收调到最低。
5: 好的。
4: 大家有没有看到，像这种哦，属于车辆车身控制的功能都可以用语音的方式去控制，这就代表这辆车其实电子化集成的程度非常高啊。又或者是说，来问一个，嗨，伊娃。台股元大0050值得长期投资吗？
5: 你问的应该是台股元大台湾50 ETF 代码。
4: 你可以看到这个车上结合 AI 功能，所以股票也能问一问。虽然我觉得这个 AI 问股票并不是太准啦。那其他的地方呢？大家可以看到，这辆车其实我个人认为，冰箱、彩电、大沙发是一个中国大陆啊豪华车的三要素还是有的，但是呢，设计不那么千篇一律。因为极客它的母集团是吉利嘛，吉利还是一个比较相对于新势力来说比较传统的车厂，所以基本上我是蛮喜欢这个设计，看起来至少会让你觉得这是一辆车啦，好吧？然后质感当然是非常的不错，能用皮革包裹的也就可以给你皮革包覆啊，绝对不会有什么硬塑料啊。然后有这个木纹饰板，那虽然说这现在的木纹饰板很多都是塑料的，但是整个处理起来表面质感非常不错。然后还有像是这个游艇的一个把手啊，虽然说这个应该说是一个装饰性比较高的一个配置啊，因为我相信开这辆车的人应该是不会去真的搞什么越野，所以这个东西呢只是一个氛围件啦。除了这些之外呢，其实这辆车我觉得有一个细节也是蛮打动我的，就是这个车的座椅啊，按摩座椅我觉得很舒服，因为它的按摩啊这个力道是够的，然后呢它连坐垫就是这边也是有这个按摩的点的，所以你的臀部跟腿部也可以被按摩到啊。重点是呢，我前年试驾一台车，那个通风按摩座椅一开，我以为有飞机在旁边飞，那这辆车的一些这种细节啊，配置表上看不到的细节 都做得很好，你不会听到太多这个马达或是充气泵的这个声音呢。这个是一个高级的品牌啊，应该需要做到的事情，而不是只是单纯的在配置表上啊堆砌这些配置啊。那这个两个萤幕呢，大家都可以看一下，其实整个反应十分的丝滑啦。那其他功能的这辆车是没有苹果 CarPlay 啦，可能对于海外的用户来说比较不那么习惯啦，但是呢其实在中国大陆市场啊，现在有没有 CarPlay 已经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因为原生的车机就已经非常好用了，不太需要再用 CarPlay 导航。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里面像什么 QQ 音乐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像是一些影片的网站这边也都有，所以 CarPlay 似乎是不那么重要啦。然后我刚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功能，就是呢它有一个悬架自动升高地点啊，顾名思义呢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个地方需要把悬架升到最高，那你可以按一下这个设置啊，把这个地方呢记忆起来，以后车开到这边它自己就会升高了。我可以想象为什么有人需要，因为可能那边的路特别烂，或是他要上这个人行道。我真的觉得这个功能做得十分的贴心，一般人想不到的他都帮你想到了。好，一来到后排先炫技一下啊，嗨Eva，关闭左后车门。
5: 好的，关闭。
4: 大家看到没有？这个、都可以用语音控制啊。当然，你不想用语音控制也可以，你伸手去外面按这个，或者是它这边会出现一个关门的一个图案，你点一下就可以关门了。然后呢，这辆车的后排，我觉得基本上啊，该有的都有了，冰箱、彩电、大沙发都有了。而且这个座椅的按摩功能还不错啊，就跟前排的一样啊，臀部、背部都有按摩。然后小桌板当然是要有的啦，而且跟很多车不一样啊，它的小桌板啊两边都有。我觉得这个虽然说是什么商务人士需求，我觉得可能大多数都是给孩子写作业用的啦，播作业还是不要在车上写，伤眼睛。那其他部分啊，像是这个后排的电动遮阳帘也是有的啊，这边有个电动遮阳帘，然后这个椅子的角度呢都可以调哦，所以说后排的享受是不错的。唯一我觉得有一个比较需要算是鸡蛋里挑骨头的东西啊，就是这个后排萤幕啊，离我们这个乘客座啊是稍微有一点点远的，所以你要稍微弯腰去。不过好在呢，这辆车呢其实很多功能都可以声控的，你不一定每个功能都一定要去点这个。然后下面还有两个一。

百瓦的 Type C 充电插座啊，这个很重要。我用了快充，真的就受不了慢充了。第二排还有一个蛮重要的功能了啊，嗨伊娃，打开舒躺座椅，确认打开。大家有没有看到，其实它还是蛮重视它的一个安全性的，它要跟你好多确认啊。但是为了舒服嘛，啊，这一点牺牲的时间还是值得的。我怎么觉得有一种要看牙医的感觉啊？那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后备箱啦。其实后备箱有什么好讲的呢？无非就是空间大小嘛。但是大家有没有听到一个打气泵的声音？好，这辆车其实是有一个很贴心的设计，就是你呢打开这个后备箱的时候，它后面的悬架会自动降低高度啦。我觉得这辆车极客 8X 算是我开到的车里面印象第二深刻的大陆车。为什么说是第二深刻呢？因为第一深刻是张学80啊。然后为什么讲这辆车印象非常深刻呢？请看 VCR。哇哦，这个支撑性也太好了吧！哇哦哦哦哦，踩下刹车了，哇，太令人吃惊了！这个底盘的支撑性，首先呢，我用一个我觉得不是很合理的速度进弯啊，然后呢，它在这种上下起伏的弯道里面呢，可以很好的抑制住车辆的一些俯仰啊，或者是左右侧倾的一些姿态啊。重点是呢，我最后还踩了一脚刹车，车竟然不会出现点头或者是说车尾浮动的这种感觉。哦，杰克真是太神奇了，你知道吗？那当然就是它这个 48V 主动式防倾感，也就是厂家说的主动式稳定感啦。通常我们都是有在保时捷或是更高级的车里面才能听得到有这样的一个配备啦。我觉得说这辆车作为一辆家用车，它的底盘表现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深刻。所以我为什么特地的想要把这辆车开出来晃一晃转一转，就是因为你很难在一辆家用车上找到这么一样的一个感觉啦。通常家用车哦，虽然说现在已经很少看到这种像船一样的家用车，但是呢操控性

0: 非常之一般，这也是大家公认的嘛，因为在市场里面讲到操控性，那基本上就是销售崩溃的前奏曲了啦。那这辆车其实我觉得你作为一个日常的代步车，竟然有这样的一个操控性，然后我们一般在开的时候你还能感受到啊，这辆车的一个悬架支撑性的就是比很多车要好上很多、啊、甚至我觉得有一些中型的 SUV 甚至中型轿车都没它好，你变道的时候悬架能够很立即的给你支撑性，那这个支撑性呢其实对这个车辆的反应速度也是会有一些提升的，你不会觉得说车好像先扭一边先跪下去之后再执行你的动作啊，这样没有什么多余的摇晃，基本上就是一次到位，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感觉。而且我必须得说，我们现在平常开还是觉得很舒适啊，好好有一种这种漂浮感啊，但是不是说它不稳啊，就是觉得说非常的很轻松很写意的这种感觉。不要再说操控好的车一定都是很难坐很不舒服，其实差别就在什么呢，差别就在你愿不愿意付钱啦，你愿意付钱又可以快又可以稳又可以操控好又可以舒服你如果不愿意付钱的话，那只能两者择其一啊，好吧。当然这辆车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比较割裂的地方啊，怎么讲呢，就是它的方向盘手感等于零啊，好吧，你基本上感受不到从方向盘传来的一种车身的动态，大部分就是靠你的身体，尤其是你的腿啊臀部才能感受到车身建立起来的支撑性啊，或者是说这个车辆横向的移动所带给你的这种拉扯的感觉，这种刺激感啊。那这辆车我觉得讲一个比较实际一点的东西好了，它的这个动力很大嘛，大家也都知道它平常在开的时候几乎是用不到油的，所以我很怀疑这车现在里程是2700多公里啊，是不是这2000多公里这箱油都没有被消耗掉呢？我不知道啦，这个汽油摆太久也是会变质的，好吧。其实现在大陆车我试过很多了啦，我每一台车我都觉得很棒，但是呢多多少少有一点大同小异的感觉，因为呢大家的内饰都差不多，功能也都差不多，豪华程度好的地方还有这个舒适度我觉得都差不多一定要有零重力座椅，一定要有这个大屏，一定要有什么沙发，一定要有按摩，一定要有等等等等的，我觉得大家都很好都没有错但是呢开到印象深刻的车真的是少之又少啊。最后呢来讲一下购买建议好了，其实我是觉得买 Ultra 版本就可以了，虽然它没有48伏啊主动式的防倾杆了，但是呢它的表现啊配置什么都十分够用了，我觉得。不过有一个建议啊，我强烈希望大家能够选这个70千瓦时的电池，因为啊你是开这个插混车，我相信很多人都是没有用过汽油啊，有没有用过发动机了啦，所以呢选越大的电池其实越方便，你就一直充电就好，把它当纯电车来开这样讲虽然是有点奇怪，但是相信这是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用法啦。好啦，那基本上我觉得这辆车所有的配置都非常的符合我的心意，而且不是那种傻大啊或者是那种傻堆配置啊，就每一样配置都很难用，不是哦，它每一样配置我都觉得蛮好用的，剩下的就是看你喜不喜欢它的一些设计跟配色啦。好啦，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边告一段落了，我们会有其他，拜拜。
1: 刚刚呢我们是听到汽车达人哈、和大家聊了一下这款车极客的 8X 底盘素质呢确实高，不知道有没有打动你的心哈。北京时间来到9:35结束我们今天的早安合肥，明天星期五啊我们的早上8点锁定 FM88.1 合肥新闻广播，不见不散，我是夏阳，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京时间十点整。关注我们生存的环境，留下一个城市的印记，保护我们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0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7月7号上午，合肥市首个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试点项目签约仪式在庐江县繁山镇举办。此次试点创新打通小流域生态资源市场化转化通道，颁发全市首张规范化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交易凭证，为皖中地区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打造可复制、可推广实践样板。据安徽气象台消息，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和明天淮北地区、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受台风巴威影响，11号到14号安徽有较强的明显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未来一周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超过32摄氏度，其中10号13到14号将出现35摄氏度左右的高温天气，局部超过37摄氏度。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昨天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院士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更好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加强货币财政政策协同配合，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物价合理回升。当地时间8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通报，该国近日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3811人，受伤人数上升至16740人。此外，强震后发生了1102次余震。记者当地时间8号了解到，美国方面消息显示，在美国和伊朗60天停火协议前景不明之际，霍尔木兹海峡邮轮通行已基本停止。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完全重开的前景变得更加不确定，全球油价8号大幅上涨。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0: 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唯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2: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1: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2: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1: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3: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是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聆听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的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神舟23航天员乘组在太空当中的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说到我们的这个神舟23的航天员呢，最近做了一些事儿，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就是烤蛋糕拍大片。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呢，最近发布了新一期的天宫 TV， 我觉得特别像我们在追一些慢综艺啊，很有意思，更新了一些非常好玩的画面。神舟23号的三位航天员忙完出舱安装太空慧眼的硬核任务之后，抽空在空间站烤起了蛋糕。在太空里面烤蛋糕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呢？
4: 在天宫出差的神舟23乘组解锁烤蛋糕啦。天宫空间站内有世界首创的太空炉子热风烘烤机，不仅自带抽油烟机，还能锁住食物均匀加热。上次是烤南瓜，这次是烤蛋糕，下次会烤些啥呢？吃饱喝足休息好，航天员们就能专心工作。近期三名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协作，完成了天运相机舱内组装测试及出舱安装任务。这可是首台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自研科研设备，被称作太空慧眼。它专门紧盯全球中低纬度区域，精准捕捉二氧化碳、甲烷等温室气体分布，为碳排放追踪、全球生态环境研究提供关键支撑。
3: 听起来高大上的前沿科技和我们接地气的太空美食，也是显出了我们中国航天的综合实力。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咱们中国科大的最新的一些研究成果。最近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物理学院执行院长陈宇敖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开讲了节目当中透露，中国科大正在研究的丝光钟让一秒钟的测量更加的精准。哎，这个一秒钟的时间转瞬即逝有那么重要吗？来关注一下。
4: 节目中陈宇敖带领观众走进中国科大光晶阁中实验室，解读量子力学与时间计量背后的科学奥秘。1967年，第13届国际计量大会将色原子振动约92亿次定义为一秒，这是如今手机导航系统所依赖的时间标准。而中国科大团队正在研究的丝光钟，300亿年误差不超过一秒，
5: 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说是一个有个摆锤啊，或者是手表。整个这个实验室里，大家看到的这些有激光啊，有真空啊，可以加在一起，可以

0: 又是一个中，原来是在91/1，我现在可以在数百万亿分之一或者是千亿分之一秒的尺度上面有一个更好的节拍，这个节拍就可以用来作为更精准的中。
1: 你可以将原子想象成琴弦，拨动它就能发出一个标准的音高。为了让四原子稳定振动，科学家借助光压把疯狂乱窜的原子降温到接近绝对零度，再用多束激光织成一个三维光晶格，把每个近乎静止的原子单独囚禁起来，隔绝外界干扰，确保它保持稳定的节奏。300亿年不差一秒的光中是人类目前最准的时间尺子，在航天、导航、深空探测、基础物理研究等领域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明天就像是

0: 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2: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今天的节目。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我们来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说到了很多跟吃有关的资讯，接下来这件事儿啊，还是跟吃有关。我们知道啊，中国古代有六种主要的农作物，是稻、梨、稷、粮、麦、菇啊，就是草字头下面加一个瓜。那这六种呢，也合称六谷。这个草字头下面加一个瓜呀，就是菇，菇米。
1: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科创之光下，在。
2: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今天的节目。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我们来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说到了很多跟吃有关的资讯，接下来这件事儿啊，还是跟吃有关。我们知道啊，中国古代有六种主要的农作物，是稻、梨、稷、粮、麦、菇啊，就是草字头下面加一个瓜。那这六种呢，也合称六谷。这个草字头下面加一个瓜呀，就是菇，菇米。最近呢，这个菇米在苏州太湖畔试种成功了，一起来关注一下。
3: 这个场面已经上千年没见过了。前不久，在中国农科院华东中心菇米种植基地，两亩试种的菇米进入采收季。菇米古称雕胡，是先秦至唐宋时期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不仅营养价值高，还可入药。诗仙李白的那句“贵尽雕胡饭，月光明素盘”说的就是它。菇米有个臭脾气，成熟期不宜制，籽粒还特别容易脱落，采收起来非常麻烦。唐宋以后就渐渐退出人们的餐桌。这次科研团队基于中国和北美菇米基因组，利用分子标记手段培育出了落粒性弱、成熟期集中、方便采收的新品系，亩产预计150斤。更让人期待的是，团队已经在规划菇米黄酒、膨化食品。3000年前被端上餐桌，1000年前悄然消失，今天重新落地，这碗雕胡饭离端上餐桌或许真的不远了。

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2: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 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3: FM 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根据央视新闻消息，最近我国发布了全球首个地层学 AI 大模型，这意味着地球46亿年的演化历史将首次拥有全球共享的数据库。地层学是解读地球演化历史的基础学科，可以为人类认识生命起源、资源分布、气候演变提供核心科学依据。科技日报消息，大连理工大学最近自主研发的大连一号低空跨海长航时复合翼无人机日前完成了海上首次飞行实验。那该机型呢，兼具直升机的垂直起降与固定翼高速巡航能力，为我国构建海陆空一体化低空经济生态增添了高性能实战平台。科技日报消息，日前华为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更新了其署名论文《面向多层级电子系统的时间缩微理论》。在事前发布的 V1 版本的基础上，新论文补充了大量工程落地细节、实测量化数据与产品演进路线，进一步完善了以时间为场所、涛为核心的后摩尔时代缩放理论体系。

0: 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88.1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2: FM 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本期的节目。聊到的这条资讯呢，是很多朋友在科幻小说当中都曾经关注到的赛博伴侣走进现实。我们说到的是超仿真人形机器人真的来了。最近呢，优必选发布了 U 世界 U1 系列超仿生人形机器人。据说这个男款呢是高183厘米，女款168，能够搭载情感大模型，识别20多种情绪，500毫秒立刻回应。价格呢当然也不便宜，从119,800到99万元不等。这个价格呢让我们普通人望尘莫及，但是据说全渠道的订单已经突破了1.3万台。
3: 全尺寸超仿真人形机器人系列引发了不少讨论。据公开报道，这次发布的不是单一一款产品，而是一个系列，包括半身版、高配全身版和高动态全身版等多个版本。他们主打情感陪伴，可以眨眼、说话、做表情，还能通过外观、动作和对话尽量接近真人。相关订单已经超过1万台，计划在9月中旬开始交付。这次之所以引人关注，确实有它的独到之处。过去我们说人形机器人，更多想到的是进工厂搬东西、干体力活，但这一次他把重点放在了仿真和陪伴上。公开信息显示，这类机器人强调更接近真人比例的外观，更高自由度的关节，更细微的表情动作，以及情绪识别、长期互动等能力。

0: 应用场景也包括接待、养老陪伴、文旅展览、科研教学等。不过它真的有这么好吗？它到底是不是刚需？有不少网友关心，如果它主要功能还是陪聊天、做互动，而不是洗衣做饭打扫卫生，那它离大家想象中的家庭机器人还有不小距离。相关报道也提到，这类产品目前还不能完成做饭、打扫、收纳等家务活。第二，它到底够不够自然？仿真机器人越像人，大家越容易挑毛病。
1: 专家也呼吁，当机器人越来越像人，可能会重新定义家庭、爱情与陪伴，甚至会引发一些情感依赖或者是隐私安全等等新问题。那这些新问题才是未来人形机器人去发展的时候需要解决的焦点。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和你唠唠嗑，我是小乔，更多的分享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对于世界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呢，整体是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雨，26到32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多云，26到34度。
0: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

回拳来火力全开，祝你烦恼全走开。回拳来火力全开，四季平安人自在。回拳来火力全开，祝你笑口常常开。回拳来火力

0: 北京时间11:29，合肥新闻广播和您分享一则台风预警。受到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外围影响，本月11至13号，我市风力增大，伴阵雨或雷雨，请市民外出避行，避开行道大树、电线杆，还有户外的广告牌，车辆不要停在树下以及简易棚周边。居民住户呢，收回阳台的花盆和外置杂物，沿街商户收拢遮阳伞、遮阳棚。台风路径仍有不确定性，请您密切关注合肥气象最新预报。
1: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2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首先来关注台风预警。受第九号台风巴威外围影响，11到13号卧室风力增大，伴阵雨或雷雨，请市民外出避开行道大树、电线杆、户外广告牌，车辆勿停树下及简易棚周边，居民住户收回阳台花盆、外置杂物，沿街商户收拢遮阳伞、遮阳棚。台风路径仍有不确定性，请密切关注合肥气象的最新预报。昨天上午，继236池州平天湖隧道及连接线工程02标段顺利开始1800立方米隧道主体结构底板混凝土一次性整体浇筑，安徽省内目前最长的市区湖底隧道主体建设由此迎来关键性节点，工程施工迈入全新阶段。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召开全国城市排水防涝工作视频会议，要求各地落实落细城市排水防涝各项工作措施，保障城市基础设施运行安全。为更好满足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在暑运期间进一步扩大轻装型服务覆盖范围，新增吉林、赤峰、牡丹江、运城、临汾、包头、乌兰察布、新乡、威海、烟台、淄博、苏州、无锡、三亚、海口、哈密、格尔木等101座车站，办理车站总数达到212座，服务站点基本覆盖省会城市、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新华社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会告知美方谈判人员。特朗普还表示不想再同伊朗方面打交道。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已开始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印度尼西亚央行7号公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印尼外汇储备达到1456亿美元，较5月底的1449亿美元增加7亿美元，这是印尼外汇储备今年以来首次回升，扭转此前连续5个月下降态势。为整治泛滥的网络虚假信息乱象，韩国信息通信网络法修订法7号正式生效。新法大幅加大对网络虚假信息的惩戒力度，加大互联网平台的监管责任，但也因执法界限模糊等问题引发争议。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阴天转多云，午后有局部地区雷阵雨，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多云到晴天，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35度。受第9号台风巴威外围影响，11号到13号我市风力增大，伴阵雨或雷雨，请市民外出避开行道大树、电线杆、户外广告牌，车辆勿停在树下及简易棚周边，居民住户收回阳台、花盆、外置杂物，沿街商户收拢遮阳伞、遮阳棚。台风路径仍有不确定性，请密切关注合肥气象。
1: 留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

0: 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果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0: 党旗飘扬映初心专题报道，特色党建激活基层治理红色动能。
1: 党旗飘扬映初心专题报道，品牌筑堡垒，服务润民心。
0: 中国曲艺牡丹奖中评及颁奖系列活动落户合肥。
1: 我市合法首张水土保持生态交易凭证。
0: 绿都商城改造即将启动，打造合肥乃至安徽本土科技潮玩标杆。
1: 我市各地加强巡逻值守，确保安全路讯。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人民日报消息，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昨天上午，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项目揭晓。记者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了解到，该校作为第一完成单位牵头完成的一项成果，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作为第二完成单位参与的一项成果，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由中国科大牵头完成，陆全明教授、王荣生教授等作为主要完成人的磁场重联的理论和卫星观测研究项目，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磁场重联可通过磁场拓扑结构重构，实现磁能向等离子体动能与热能的快速转化，是揭示空间环境灾害性天气事件形成机理，解析空间爆发现象的核心物理基础。团队依托自主研发的粒子模拟程序，融合理论数值模拟与卫星观测数据，取得系列原创性科研突破，成功构建了动态演化的湍动磁场重联模型，揭示了其中带电粒子的加速过程，首次发现无内禀磁场的金星诱发磁层存在磁场重联现象，并创新性提出金星大气逃逸新机制。此外，由中国科大刘晨教授研究团队牵头，与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单位合作完成的国产超光谱卫星大气环境遥感技术装备与应用项目，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团队研制了星载大气衡量气体差分吸收光谱仪，研发了从太空环境下国产卫星超光谱扭曲修正、氟亮度修正到多组分气体繁衍的系列遥感技术，实现了国产卫星污染气体精准观测。项目成果在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等单位的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推广应用，已基本实现用国产超光谱卫星对国家重大空气活动质量保障任务的数据支撑。
2: 党旗飘扬映初心。
0: 记者杨志明报道，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对全国两优一先进行表彰。合肥市姚海区七里站街道恒通社区党委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恒通社区党委打造的窗帘之约志愿服务项目、永久牌党员服务队等特色党建载体，精准破解老旧小区养老服务等现实难题，精心书写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答卷。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党建引领则是打通这条道路的核心蜜月。恒通社区老龄化程度高，独居空巢老人基数大，邻里诉求琐碎繁杂，面对城市基层治理难点，社区党委没有简单粗放地开展服务，而是精准细分群众需求，

0: 创新开展窗帘之约等志愿服务项目，把楼栋网格员和包联党员划分专属责任片区，建立独居、失能、孤寡老人专属台账，形成每日关窗帘、异常马上访、急事立刻帮的常态化服务机制，让社区老人感受到贴心的服务和温暖。窗帘之约是聚焦特殊群体的精准暖心针，永久牌党员服务队则是覆盖全域治理的红色先锋队。这支队伍成立以来，党员志愿者主动认领环境整治、矛盾调解、水电维修、政策宣讲四大类治理任务，主动承接小区物业管理覆盖不到、群众难以自主解决的各类琐事难事。退休老党员发挥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年轻的社区工作者发挥知识、资源等优势，与老党员互补搭配，让红色力量渗透到社区治理每一个角落。
1: 在姚海区邻里党建统一布局下，恒通社区党委建立党委统筹、网格支撑、品牌落地、群众评价的闭环工作体系，把基层党建落到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中，把党组织建成群众随时能依靠的主心骨。如今恒通社区老旧小区治理实现提质，特殊群体兜底保障顺利落地，激活了群众自治意识，居民主动参与小区改造和公益服务，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党旗飘扬，初心如磐。作为姚海区邻里党建示范点位，恒通社区的实践为老旧小区基层治理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路径。以党委为核心，整合红色资源，以特色品牌细分服务场景，以党员队伍充实治理力量，跳出重活动、轻长效、重宣传、轻实效的误区，实现党建工作与民生保障、小区治理深度融合。站在新的起点，手握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恒通社区党委将持续深耕基层治理，擦亮窗帘之约、民生服务品牌，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以基层实干践行对党忠诚，用心用情办好群众每一件民生小事。
0: 中国曲艺牡丹奖中评及颁奖系列活动落户安徽合肥签约仪式7号举行，确定合肥市将连续承办第14、15、16届中国曲艺牡丹奖中评及颁奖系列活动。中国曲艺牡丹奖是经中央批准，由中国文联、中国曲协共同主办的全国性曲艺专业最高奖，每两年评选一届。中评及颁奖系列活动连续三届落地合肥，是文联系统深化文艺评奖改革、探索文艺与城市双向赋能的重要实践。此前，合肥已连续八届承办牡丹奖分赛区赛事，连续九届举办包公杯、反腐倡廉、优秀曲艺作品征集展演活动。今年即将举行的第14届中国曲艺牡丹奖中评将首次采取现场比赛制，让奖项角逐更具现场感，更有透明度。
1: 记者楚刚、王中报道，聚变能源被视为人类终极能源，而等离子体物理正是解锁这一未来能源的关键钥匙。日前，来自7个国家的27名优秀青年学生齐聚合肥科学岛，参加先进聚变与等离子体研究国际夏令营。他们走进东方超环 EAST 等聚变研究装置，近距离接触人类追逐太阳的最前沿。等离子体物理是磁约束和聚变能、空间探测等国家重大科技任务的关键支撑学科。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作为我国磁约束核聚变研究的重要基地，承担着 EAST 大科学装置的运行与实验任务，同时也深度参与了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先进聚变与等离子体研究国际夏令营吸引了来自俄罗斯、意大利、泰国等7个国家的27名青年学生，实地体验大科学装置和中国特色科研文化。截至目前，合肥已集聚了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等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形成从基础研究到工程验证的完整创新生态。这个夏天来

0: 自世界各地的青年在合肥科学岛上相聚，他们带来的不仅是不同国家的科研视角，更是人类对清洁能源共同的期待。
1: 记者张正阳报道，合肥市首个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试点项目签约仪式7号在庐江县樊山镇举行。本次签约出让樊山镇冯店村相思八滩片区6年文旅康养经营权，项目整体估值42万元。活动现场核发了合肥市第一张规范化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交易凭证，以破解长期以来水土资源难确权、生态价值难变现的痛点。樊山镇冯店村地处江淮丘陵，一度水土流失问题突出。近年来，通过流域生态修复等水土保持工程，彻底扭转了生态受损局面。庐江县以该项目为试点，不搞过度开发，在守住生态底线的前提下，引入社会资本发展文旅康养产业，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富民增收三方共赢。为确保治理好的山水资源变成实实在在的收益，庐江县水务局对标国家政策，邀请行业专家反复核算评估，打通资产评估、公开交易等各个环节，做轻量化试点，发出了全市第一张水保生态交易凭证。接下来，庐江县将以这次签约为契机，利用项目收益继续养护河道、修复水土，形成良性循环，以实际行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0: 合肥人熟悉的绿都商城将被打造成淮河路步行街上的新地标。近日，玄世界集团有限公司与安徽鱼鱼商业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共同启动绿都商城乐普生存量商业改造项目。绿都商城乐普生坐落于淮河路步行街区，是承载合肥市民记忆的老牌商业地标。随着城市更新与消费需求迭代，推动存量商业换新已成为区域商业发展的重要方向。本次合作，玄世界将注入顶尖视效科技与专业文旅运营能力，鱼鱼商业负责存量商业精准盘活与全周期运营管理，共同探索老城商业创新发展新路径。新建项目玄世界数字馆总建筑面积近13000平方米，定位为淮河路商圈首个自研科技型大型潮玩数字馆，目标客群覆盖全年龄段。项目以自研科技加沉浸潮玩加互动竞技加沉浸实景为核心，填补安徽省高端实景沉浸娱乐与高端科技娱乐两大市场空白。本次改造围绕空间迭代、业态换新、文旅赋能、全时段消费四大方向推进，将构建开放式、年轻化的沉浸式社交消费空间和日购夜娱一站式消费场景。依托玄世界数字文旅技术，植入沉浸式光影、互动艺术和城市人文展陈，打造合肥老城独有的文化商业打卡点，联动周边街区资源，补齐潮流文娱功能短板，带动区域客流与商业消费升级，助力城市更新。项目建成后，将显著提升商圈人气，助力绿都商城实现从传统百货到文旅科技新地标的转型，打造合肥乃至安徽本土科技潮玩标杆。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
1: 继续播报新闻，记者黄仲仲报道，暑期文旅消费持续升温，为守护群众安全舒心的出游消费环境，连日来长丰县纪委监委开展专项监督，联动督促市场监管文旅等部门压实监管职责，以精准纪律监督护航暑期文旅市场平稳有序。昨天上午10点，长丰县体育馆迎来暑期客流高峰，为杜绝各类消费乱象，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对场馆经营资质、暂售商品质量、服务收费标准和明码标价落实情况开展全覆盖检查。检查过程中，县纪委监委派驻纪检监察组全程跟进监督，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责，确保各项排查工作不走过场，整治不留盲区。一路之隔的红梅谷商场也是暑期消费人流聚集地， 执法人员重点对场内特种设备运行安全进行巡检，并对餐饮门店开展食品安全抽查，全。

0: 为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长丰县市场监管局同步畅通投诉举报渠道，确保各类消费纠纷快速受理，及时办结，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城市消费市场秩序井然，乡村文旅热度同样高涨。在长丰县杨庙镇马影社区，县纪委监委精准聚焦乡村文旅项目建设、惠民政策落地、资金使用、项目运营等关键领域，常态化靠前监督，以清风正气护航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
1: 记者张伟、张正阳报道。进入汛期以来，合肥防汛工作进入实战响应阶段，各地聚焦堤防巡查、排涝应急等重点环节，扎实做好各项工作，确保安全度汛。记者7号下午在包河区大围镇围西村防汛点看到，工作人员冒雨对辖区河道进行巡查，并根据水势适时开闸放水，及时消除安全隐患。进入汛期后，围西村村委会每天安排一名村两委成员和两名工作人员进行值守。近期雨水较多，各个防汛点加强了每天的巡查次数，确保安全度汛。目前大围镇已建立起防汛应急队伍，并设置20多处防汛值守点，工作人员严格落实防汛值班制度，并对辖区排涝站进行每日排查，扎实做好河道清理等工作，确保问题早发现快处置。在庐江县庐江城区各排涝站点全面强化24小时值班值守，适时开机排涝，全面做好防汛各项工作。在庐江县城西排涝站，工作人员正不间断巡查设备，适时启动机组排水。本轮强降雨以来，县防止要求各排涝站24小时专人值守，根据前池水位和外河水位及时开机，已累计开机40个小时，累计排水86万立方米。目前庐江城区13座排涝站遵循提前排、主动排、科学排的作业原则，依托不间断值守与精准机组调度，保障群众安全出行和城市正常运转。
2: 精细化管理进行时。
0: 记者程龙翔、陈仲祥报道。上个月本台记者报道了部分小区垃圾分类站点脏乱差、混头多的问题。节目播出后，城管部门相关街道约谈了涉事物业企业，责令限期整改。十多天过去了，那些问题站点有没有变样？居民的烦心事儿解决了没有？记者进行了回访。之前合肥经开区东海花园小区的垃圾分类站点存在脏乱差、投放口长期敞开等问题。节目播出后，相关社区和物业立刻着手整改。现在小区6个站点全都配有保洁员，对站点内外进行深度清洁，损坏的设备也进行了维修或更换。在小区南门站点，记者看到保洁人员正仔细擦拭站点外立面，地面也冲刷得干干净净，堆满的垃圾桶立刻有人替换。东海花园小区有住户5000多户，每天垃圾量很大。为了不让垃圾过夜，经开区莲花中心柏树影居委会专门设了2个临时收集点，定点收集垃圾。垃圾桶每周清洗一次，确保清洁卫生。记者随后来到政务区书香苑小区。之前居民反映，小区内垃圾桶经常满溢，换桶不及时。现在物业也拿出了办法，呼吁大家集中在早晚2个时段投放，方便统一清理，收到显著效果。居民反映强烈的垃圾桶满溢现象已经得到有效治理。
1: 记者手记，从脏乱施管到整洁规范，小区垃圾分类站点问题整改效果明显。不过整改见效不等于长效巩固，垃圾分类是一项需要久久为功的常态化民生工作，守住整改成果，关键要变被动整改为主动管护，街道社区要持续牵头督导，物业企业要常态化做好站点清洁、桶具消杀、垃圾清运和设施维保。垃圾分类更离不开每位居民的自觉践行，只有共同发力、常态坚持，才能让整改成效不反弹、环境品质不回落，推动垃圾分类真正落地生根、惠及民生。
0: 记者杜大军报道。老旧小区改造是城市更新的重要内容，承载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合肥坚持把老旧小区改造作为重点民生实事项目深入推进，不断提升群众生活的舒适度和幸福感。 位于肥东县店铺镇公园路的农行宿舍小区建于上世纪90年代，黄义农老人在这里居住了30多年。他告诉记者，从前这里脏乱差现象严重，不仅住房老旧，道路也破损严重，群众生活很不方便。在居民的期盼中，这个小区日前顺利完成改造，平坦干净的沥青路面，换新升级的雨污分流设施，环境优美的休闲区域，让居民的幸福感明显提升。黄义农老人也高兴地说，虽然这里是老小区，但环境和设施比新小区一点儿也不差，自己住在这里心情也愉快多了。改得好更要管得好。为破解长效管理难这一痛点，当地建立起党建引领下的多元共治模式，一方面结合改造同步推进物业管理全覆盖，另一方面整合社区干部、红色小管家、党员志愿者等力量，常态化开展巡查整治，全面提升小区治理质效。据了解，2025年全市共完成89个老旧小区改造任务，涉及10895户、32000多名群众。今年还计划改造63个老旧小区。
1: 夜幕降临，露天银幕缓缓亮起，广大市民、村民、老少围坐观影纳凉，成为合肥这个夏日里温情满满的文化风景线。进入7月以来，光影惠民、清凉一夏，合肥市百部百场惠民电影展映活动在全市火热开展，以公益光影盛宴丰富市民夏夜文化生活，传递红色正能量。本次活动精心设置4个惠民放映点位，涵盖多元特色场景，分别为雷街大观、1912街区、三河古镇万年台和长江影城步行街店，全面覆盖潮流街区、特色商圈、千年古镇和经典影院，适配不同群体观影需求。活动计划累计开展公益放映200场，把优质光影文化福利精准送到市民和游客身边，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畅享精彩观影体验。7月1号，4个放映点同步展映红色经典影片《四渡赤水》，影片真实还原峥嵘革命岁月与长征壮阔历程，生动的画面、感人的故事深深打动了现场每一位观众。大家在沉浸式观影中感悟红色精神，厚植爱国情怀。除了4个核心惠民放映点，我市还统筹调度各县市区和乡镇街道，同步常态化开展主题公益放映活动。放映队伍深入居民小区、文化广场、乡村礼堂、军营校园等场所，常态化送上优秀国产影片。此外，暑假期间，我市还将有众多优质红色经典和正能量国产影片陆续轮番上线，温情放映，持续送出暖心文化惠民福利，丰富市民夏日精神文化生活。
0: 记者刘慧报道，2026年下半年征兵体检工作已经启动，连日来，长丰县广大应征青年踊跃接受祖国挑选。在长丰县人民医院专设的征兵体检站现场，应征青年有序进行体检，每一项检查都严格按照标准进行，确保每位应征青年都能得到公正细致的评估。应征青年江毅今年刚从学校毕业，他告诉记者，自己正值报效国家的最好年纪，这段时间他特意调整作息，加强锻炼，调整好身心状态，认真准备这次体检。如果能够顺利入伍，他希望到部队淬炼本领，磨练意志，把青春奉献给国防事业。应征青年魏建航说，他觉得青春最好的样子就是穿上军装保家卫国，他已经做好充分准备，认真配合各项检查，争取顺利过关，圆梦军营，为家乡争光，为国防出力。据了解，今年下半年征兵工作启动以来，长丰县通过多种形式深入解读兵役政策及优待举措，激发适龄青年献身强军事业的热情，确保高质量、高标准完成征兵任务。
1: 更多消息来关注一组简讯。记者昨天从合肥市商务局了解到，截至6月底，全市今年以来新开外来品牌首店126家，包括全国内地首店1家、安徽首店99家、合肥首店26家，既满足了居民日常消费刚需，又覆盖品质体验与休闲娱乐等多元场景，有效激活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热点。
0: 合肥市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三加 N 双向衔接工作实施细则日前施行，标志着我市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双向衔接工作步入规范化、闭环化运行的新轨道。
1: 记者昨天从安徽大学了解到，经省科学技术厅正式审核备案，安徽大学申报的光电信息获取与应用创新安徽省院士工作站日前成功获批并授牌。该工作站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刘文清担任合作院士和首席科学家，将围绕光电信息获取与应用创新方向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探索大师加团队创新模式，助力产出更多标志性科研成果。
0: 记者昨天从合肥新桥国际机场了解到，新桥机场暑运首周直飞客运航班2170架次，完成旅客吞吐量28.5万人次。旅客流向前五位的城市分别是成都、深圳、重庆、广州和昆明。暑运期间，合肥机场有25家航空公司运营客运业务，计划运营87条客运航线，通达国内外城市60多个。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播音刘燕、何方，感谢您的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艺 APP。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晴天转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偏南风三到四级，阵风五到六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偏南风三到四级，阵风五到六级，最高气温35度。

避开行道大路、电线杆、户外广告牌，车辆勿停在树下及简易棚周边，居民住户收回阳台花盆、外置杂物，沿街商户收回遮阳伞、遮阳棚。台风路径仍有不确定性，请密切关注881新闻气象的报报。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3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3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首先来关注台风预警。受第九号台风巴威外围影响，11到13号卧室风力增大，伴阵雨或雷雨，请市民外出避开行道大树、电线杆、户外广告牌，车辆勿停树下及简易棚周边，居民住户收回阳台花盆、外置杂物，沿街商户收拢遮阳伞、遮阳棚。台风路径仍有不确定性，请密切关注合肥气象的最新预报。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培育发展交通运输

新智生产力新闻发布会。据了解，我省将锚定科技创新策源地发展定位，加快交通运输重点领域研发攻关，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氢能、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推动未来技术与交通场景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塑造行业新优势，为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注入新质生产力动能。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

0: 3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8.8%、12.6%。当地时间8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任何为美军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主权和领土发动军事行动提供支持的来源，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合法打击目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8号表示，北约盟国承诺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以及相关支持和培训，并将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尼泊尔近期波及11个地区的禽流感疫情已在其中7地得到控制，但首都加德满都所在谷地及周边部分地区的疫情仍未得到控制。为控制疫情扩散，尼泊尔政府近期已扑杀近70万只鸡，销毁110万枚鸡蛋和330吨饲料。尼泊尔政府准备在1周内向受疫情影响的养殖户发放救助金，金额总计5.2亿尼泊尔卢比，约合341万美元。该笔救助金额将预计可补偿养殖户至少75%的损失。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晴天转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35度。

0: 生生不息与您相约，欢迎朋友们在午间的13:07锁定频率 FM881 合肥新闻广播收听关注卢大姐来家常，我是卢大姐云莹，各位午安。进入七月，温度直线上升，空气当中还是有一点点湿气的味道，当然更多的是高温就带来的路上。您为这个暑假做好准备了吗？谁说合肥的夏天不热，我跟谁急，这热其实会出乎想象。今天第一个板块合肥大小事，与您关注过去24小时这座城大事小情。第二个板块是生活百科，立足夏日，关注身心健康以及一些安全提醒。在后半段1:40到2点，热线开通6350-9333，欢迎各位拨打电话沟通交流。从7月1号开始，我国进入主汛期，并且台风就在来的路上。主汛期在我国一般是7月和8月，南北都是多雨水，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从7月份开始，2026的暑运就正式拉开大幕。今年的暑运总共2个月的时间，从7月1号到8月31号，合计62天。预估合肥站预计发送旅客1140万人次，同比增长4%。
1: 今天起，2026年暑运拉开大幕。今年的暑运自7月1号至8月31号，合计62天。铁路合肥站预计发送旅客1140万人次，同比增长4%。7月1号，合肥南站的出行客流较前期明显增多，安检、候车等区域人流不断，各个检票口前也排起了长队。暑运是全年持续时间最长的运输旺季，学生流、探亲流、家庭出行集中叠加。记者在车站发现，暑运虽然刚刚开始，但是学生儿童客流已经明显增加。
2: 放暑假了，我和我妹妹、外婆、我妈去六安玩客流。
3: 那我们在8月份呢，有望首次突破600万人次。那在我们8月中下旬，也会将迎来客流一个高峰。我们周末的日均客发有可能达到21万人次。
1: 据了解，今年暑运整体客流将呈现两头高中间低走势，6月底至7月上旬迎来首波高峰，8月中下旬迎来暑期最高峰，8月客发量大于7月。特别是今年各地文旅相继发力，观赛观演心态是将带动区域性旅客出行频次增加。
3: 热门的方向有北京，然后西安、武汉、长沙等热门旅游城市，以及像我们的长三角的上海、杭州、黄山这些集中的城市，然后包括我们阜阳、安庆、淮北这些高校，以及异地务工人员可能人数比较多。
1: 7月1号，全国铁路3季度调图后，铁路合肥站共安排旅客列车349对，相比去年同期增长15.5对，将有效缓解运能缺口。暑运期间，铁路部门实施高峰列车运行图，在3季度349对的基础上，增开临客列车4对，并针对客流预测情况，动态采取加开重点方向列车、动车组重联、加挂车辆等多种方式，加大暑期运力投放。
0: 好，希望这个暑假各位出行能够顺畅。可能在暑假期间出行会遇到天气的恶劣状况啊，或者说一些极端的状况。不过大家放心，有人为我们负重前行啊。比如说人民子弟兵、武警官兵啊，社会各界啊，当然还是那句话，大家提前关注、提前筹划更加重要。说到为我们负重前行的人，那当兵的人肯定是。2026全国征兵女兵下半年的应征报名，从7月1号开始到

月十号24点结束，体检标准和入伍流程希望大家弄清楚。首先针对的是普通高中的应届毕业生，普通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全日制应届毕业生及在校生，年满18周岁到22周岁，也就是2004年1月1号到2008年12月31号出生，全日制研究生应届毕业生及在校生放宽至26周岁，主要是招女兵啊，英姿飒爽，军中绿花。女兵身高158以上都是合格的，体重 BMI 小于24大于等于17啊，还有任何一个眼睛的裸眼视力低于 4.5 那就不合格，任何一个眼睛裸眼视力低于 4.8 需要进行矫正视力检查，任何一眼矫正视力低于 4.8 或矫正度数超过600度不合格。屈光不正，经过准分子激光手术后半年以上无并发症，任何一眼裸眼视力达到 4.8 眼底检查正常，除条件病外合格啊。所以这也是一些放宽了，我们说这个科技进步了啊。当然这个还是希望孩子们能够保护好眼睛，如果今后立志当兵的话，包括一些特殊行业，符合当年征集基本条件的女青年，在报名通道开启后可以登录中国征兵网填写信息，网上报名系统会自动根据报名人员当年高考相对分数进行排序，择优选择，初预选对象，符合国家学费资助条件，应当下载高校学生应征入伍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申请表，并交学校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审核。被确定为初选对象的女青年，根据市级征兵办公室要求，携带本人身份证、户口簿、毕业证书等相关证件到指定地点进行初检初核，合格者确定为送检对象。当然还有很重要的就是体检，被确定为送检对象的女青年，根据兵役机关通知，携带本身份证、户口簿、毕业证书等相关证件到指定体检站参加体格检查，当地公安、教育部门展开政治考核工作。双合格的人员会进行为期1到2周的役前教育，主要开展思想政治学习、政策法规宣讲、光荣传统教育、军事适应训练，随后进行公示5天啊，公示通过之后可以发放入伍通知书，那就会成为真正的一位女兵啊。所以我们说这个流程还是比较的明确，整个征兵时间进行的比较长，从7月1号到8月10号都能报名，登录中国征兵网。

再见。 S90 吴河高速肥东直线沥青中层的试验摊铺作业完成，相并用无人智能摊铺成套装备，以数字建造提升工程品质。本次施工的顺利完成啊，正式拉开全线沥青中面层规模化摊铺施工的序幕。此前项目已顺利开展沥青下面层无人智能摊铺作业，本次中面层试验段的成功建设，进一步验证智能成套施工设备连续作业的稳定性能，梳理固化了标准化智能施工工艺流程，为全线大面积沥青路面施工打造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示范样本。S90 吴河高速肥东直线是吴河高速宁河高速间重要的连接线，全长 15.111 公里，截至目前项目总体进度完成 85%， 路基完成 99%， 桥涵完成 100%， 隧道完成 99%， 沥青路面完成 20%。 项目建成后啊，可以进一步优化合肥市域高速公路网络的布局，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有利于构建合肥都市圈外通内联的交通一体化格局。近日 G206 公路供吴山到锄禾干渠段的改建工程也顺利通过竣工验收，项目综合评价等级为优良。该项目是 G206 吴山到南岗段的关键组成部分，路线全长 9.2 公里，主线双向六车道，工程建设上跨 G40 沪陕高速大桥一座，上跨河淮路匝道桥一座，上跨石油管道桥一座及一公里街道市政化改造，有效提升 G206 道路通行能力和国道网络的安全。建成后会成为合肥过境交通的主通道之一。

0: 进一步完善区域干线公路网络，优化交通出行条件，为合肥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交通保障。从7月1号开始，合肥又迎来新的一班地铁线路，也就是7号线一期工程。合肥总共不是7条线哦，是8条线路，因为提前8条8号线先开通，未来 S1 号线也应该在2026就能落锤。我们赶紧走进地铁7号线。
1: 今天7号线终于来了，一块8号线抢跑，是线路太多还是开着就乱了？甭管6、7、8，条条轨道别忘家，
2: 对我们这个上班或者是通勤是非常方便的。
3: 家门口就能赶到这种快速通行的特别了。
4: 7号线深入融合了人工智能算法，助牢我们的安全出行，提升运营效率。
0: 在七月是党的生日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合肥市各县区广大干部群众满怀喜悦和崇敬，集中收听收看大会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大会在合肥各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倍感振奋，备受鼓舞。
5: 七月一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合肥市各县区广大干部群众满怀喜悦与崇敬，集中收听收看大会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大会在合肥各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倍感振奋，备受鼓舞，纷纷表示要将大会精神转换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在庐阳区，全国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庐阳区财富广场楼宇党委组织党员群众集中收看大会实况直播，共同聆听时代强音，感悟思想伟力，汲取奋进力量。
6: 收看了今天的大会直播，我心情特别激动，接下来一定要深刻领会大会精神，同时向先进典型学习，扎根基层，更好地为群众服务。
7: 接下来我会将会议的精神传达给其他的部门一线的同志，同时的话我也将热情饱满投入到我自己的事业当中，努力把工作给做好，成为一名更加优秀的共产党员。
5: 在包河区芜湖路街道南园社区，党员群众集中收看了大会实况直播，大家表示要牢记初心使命，以先进典型为榜样，立足岗位接续奋斗，为建设和谐幸福家园贡献力量。
8: 我们将把大会精神贯彻到社区治理的每个细节，把党的温暖送到每户居民家中，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凝聚民心，在基层一线践行初心使命。
5: 在巢湖市，广大党员干部集中收看了大会盛况，大家纷纷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努力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
9: 作为招商一线的党员干部，我将聚焦工业历史不动摇，围绕巢湖市4+3+X 主导产业，综合运用产业链招商、基金招商、以商招商等多元方式，招大引强，强念不灭。
5: 在肥西县上派镇三岗村党群服务中心，村干部和部分党员早早端坐在大屏幕前，集中收看大会盛况。
10: 我打心里感到自豪，感谢党和政府帮我们村建了广场，修了道路，以后我们一定要牢记伟大建党精神，坚守入党初心。
5: 在庐江县，党员干部群众集中收看了大会盛况后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大会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贡献力量。
11: 往后我会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多站在群众角度想问题，真心实意为大家解决难题，守好规矩，认真干事，不辜负组织和群众的信任。
5: 在合肥市消防救援局，全体消防指战员集中收听收看了大会实况直播，大家纷纷表示将努力践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顽强的意志、扎实的作风、精湛的技能，时刻守护人民群众，用青春热血书写消防救援事业新篇章。
12: 消防救援事业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以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为指引，传承红

0: 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一心一意练好本领，全心全意服务群众，以实际行动和过硬业绩向党和人民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
1: 再来看到开盲盒，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消费满100块就能开盲盒抽奖，就是我们其实就是抽奖，但是现在大家对开盲盒这事儿特别好奇啊，红包礼券券您都能来，十分方便。这是为了释放消费潜力，激发市场活力。安徽省商务厅会同省财政厅、省文化和旅游厅推出2026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用消费加盲盒抽奖的玩法，全面的向全省激发消费潜能。从6月26号到7月31号是第一期，在云闪付 APP 或指定银行 APP 完成单笔满100块的消费，就有机会参与盲盒抽奖，每人每天最多一次，每月最多10次机会，当月累计在指定场景通过云闪付 APP 或指定银行 APP 消费满5000元，可额外获得一次开盲盒资格，每月限一次。盲盒几率挺大，一等奖500块，二等奖100块，三等奖60，四等奖20，五等奖10块。也是通过云闪付的 APP 啊，您在其中直接薅羊毛。

我们愿意在暑期合肥周边逛逛玩一玩，但是有人的感觉跟我一样吗？就是我们的旅游景点确实还不够多，不过这两年确实愈发的在井喷的状态。你比如说哈，在合肥玩沙子，就是孩子们特别爱的一件事儿，孩子们好像在哪儿都特别爱玩沙。那除了政务区的天鹅湖边的沙滩，在高新区的城管大队获悉，暑期湖公园的沙滩区计划七月中旬正式面向市民和游客开放。沙滩区是本次暑溪湖提升改造工程的点睛之笔，该区域提升改造绿化1500平方米，栽植乔灌木300株，硬质铺装约1300平方米，打造约8000平方米的滨湖沙滩，同时配3处健身设施，构建及亲子戏沙、休闲健身、生态观景于体的滨湖休闲空间。暑溪湖是合肥的新翡翠项链组成部分，本次提升改造的占地面积126.10公顷，其中水体面积53.58公顷，计划2026年年底完工。不过这个暑假您可以带着娃到暑溪湖玩沙子了，有绿野片区、智慧片区、量子阳台区、儿童探索区、融合量子星云桥、沙滩乐园、量子能量站等特色节点，把暑溪湖的生态清水性和合肥科创城市的特质深度融合，努力构建一座兼具生态之美、科创之智、童趣之乐的示范性公共空间。

0: 好，最后我们再跟随着刚刚开通没多久的地铁轨道七号线，跟随这趟银杏黄踏上一段合肥调色盘之旅。
1: 七月一号上午十点，合肥轨道七号线一期正式开通初期运营。作为合肥轨道第三条全自动运营线路，七号线一期的投用标志着合肥轨道正式迈入八线运营新阶段。
2: 上午九点多，七号线一期各站点就迎来了等待乘车的市民。十点整，首班列车准时驶出，候车的市民有序检票进站，抢先打卡体验这条全新线路。
3: 今天七号线开通，特地带儿子过来体验体验。
4: 计划是先坐到底站，再坐回来，整体感受感受。家门口开通地铁以后，交通特别方便。
2: 站内音乐快闪、公益送清凉、低碳科普宣讲等主题活动同步开展，青少年志愿者在岗引导。家住合肥经开区在滨湖上班的市民是七号线一期开通最直接的受益者，以往动辄一小时以上的通勤时间如今大幅度缩短。
5: 以前这边没有七号线，我们要坐地铁要去三号线，带着孩子出去玩呀、去上学什么的都不是很方便，现在开通了，整个的周边呀、环境啊，还有交通的这个换乘啊等等啊，也得到了一个改善。
2: 作为合肥第三条全自动运营地铁线路，七号线一期以温柔亮眼的银杏黄为专属标识，全线采用地下铺设方式，共设车站16座。

0: 西起翡翠公园站，东至合肥四中站，其中14座车站参与初期运营，设换乘站2座。
1: 7号线依托站台客流识别、列车运行预测、多维信息整合三大系统，实时可视化的可以播报我们的车厢拥挤度、到站时刻表等出行信息，引导乘客合理候车，缓解我们高峰聚集，优化市民出行体验。
0: 随着7号线一期的开通，合肥轨道交通8线组网275.5公里轨道路网成型，线网运营站点增至195个。
2: 这条全线路精准填补了合肥西南片区多条主干道的轨道交通空白，大幅缩短区域通勤距离，有效缓解地面交通压力，为城市西南片区发展注入全新动能。
3: 好，这是今天陆大姐拉家常第一个板块，合肥大小事的全部内容。我们进到歌曲广告，稍后继续回到后半段啊，进入生活百科，并且接听您的热线。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晴天转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35度。

0: 受第九号台风巴威外围影响，十一号的十三号，我市风力增大，伴阵雨或雷雨，请市民外出避开行道、大路、电线杆、户外广告牌，车辆勿停在树下及简易棚周边，居民住户收回阳台花盆、外置杂物，沿街商户收回遮阳伞、遮阳棚。台风路径仍有不确定性，请密切关注881新闻气象的报报。
1: 大事小情来说清，急难愁盼有人管。881合肥新闻广播，周四来说事儿。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收听在每周四为您推出的民生专栏《周四来说事儿》，我是主持人志玲。随着合肥新桥机场 S1 线通车运营在即，长丰县以沿线环境整治和绿化提升为抓手，大力推进复绿、重绿、增绿行动，通过增绿天井擦亮城市门户颜值。
3: 当前，长丰县港集镇金港社区的一处街头公园里，绿意盎然，生机勃勃。这个地块紧邻合肥新桥机场 S1 线，原先是一处长期荒废的边角地。今年港集镇将其改建成了一个面积约为1200平方米的街头公园。
4: 通过改造，这不环境也好了吗？也美化了吗？出来也有地方唠了吗？现在绿化的不都挺好，政府为我们办一件好事。
5: 我们栽植了绿化苗木，对道路进行了修缮，增设了停车位，不仅美化了 S1 线沿线的环境，同时提升了居民的居住环境，更重要的是消除了道路坑洼产生的出行安全隐患。
3: 同样离新桥机场 S1 线不远的合肥绕城高速港集出入口也悄然发生了变化。经过土地清理平整，科学搭配绿植，如今这里视野通透，绿植饱满，干净整洁，路域环境和群众出行体验得到显著改善。
6: 以前高速路口两边杂乱，看着不清爽，心里也不舒服，现在每次进出高速路口感觉耳目一新。
3: 合肥绕城高速港集出入口此次绿化提升改造总面积达8800平方米，植树533棵，植草8000平方米，并修缮增加了护坡挡墙。
2: S1 线通车在即，沿线生态廊道串联站点风光，刷新新空港对外第一印象，也改善了沿线的人居环境，以精细化绿化治理打通交通、生态、城市形象融合发展路径。旧床垫、旧沙发、废旧家电扔了可惜，搬又搬不动，搁在楼道还堵路，这是不少家庭都遇到过的烦心事儿。如今在合肥高新区，一部手机就能搞定，只要在微信小程序上点一点，第二天就有人上门来搬，省心又方便。我们一块去了解一下。
7: 家住高新区蜀南庭院小区的李延龙老人，最近正愁家里的旧床和床垫怎么处理，子女不在身边，楼层又高，自己实在搬不动。社区工作人员听说后，帮他在小程序上下了单。第二天一早，回收人员就上了门。
8: 我早就想拿车子走了，我搞不动，有人来搬我就不要搬了。
9: 针对于社区的这些孤寡老人以及就是行动不便的群体，我们社区审核之后是可以免费帮他们上门进行一个搬运。
7: 李延龙老人所体验的一键上门服务，正是合肥高新区新试点的大件垃圾收运模式。居民打开完美分类微信小程序，

0: 填上姓名、地址、预约时间，再拍张照片上传，整个过程也就两分钟，不用到处找回收点，也不会再把旧家具堆在楼道里占地方了。
1: 回收公司统一来上门，同时可以清运很好几户，避免了这个空间浪费。
0: 目前合肥高新区大件垃圾回收范围覆盖废旧家电、沙发、床垫等各类大件物品，每个月15号线上预约前20单还能享受免费楼下清运的福利，收走的旧物会统一送到合肥高新区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进行拆解和分类处理。
2: 通过这种方式呢，能够实现大件垃圾的一个资源化的一个利用，进一步实现生活垃圾的分类、资源化和简单化的一个目的。
0: 据了解，高新区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日处理规模可达100吨，年分拣能力超5万吨，配备 AI 视觉识别、自动化分选等设备，还有专门的大件拆解车间。废旧物件到这里，就真正实现了变废为宝、绿色处置。
3: 便民举措贴合民生需求，以数字化服务提升社区治理温度，也希望这样的服务可以覆盖更多的社区。今年以来，包河区烟墩街道九连围社区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扎实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切实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不断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4: 在贵阳路与贵州路交口西南角，一个崭新的口袋公园已建成投用，这里是集休闲、观景、社交于一体的绿色空间，为周边居民提供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宜居体验。
5: 啊，以前这是一块荒地，现在政府把这打造成一个口袋公园，就是给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有一个很休闲的场所，然后让我们这些姐妹们呢，在这么美好的环境当中呢，再进行排练，也提升了我们的幸福感。
4: 针对轨道交通5号线贵阳路站 A 出口周边非机动车乱停乱放、行人通行受阻等突出问题，九连围社区主动作为，协调资源，一个300平方米的非机动车停车场已在近日完工并投入使用。该停车场有效消除安全隐患，方便群众换乘接驳，实现了暖心停、安心行。
6: 我们上班每天要从贵阳路地铁站这边换乘，之前这边没有那个新建这个非机动车停车场，我们都是停路边的，然后很不安全。现在这边新建了这个非机动车停车场之后呢，然后给我们也带来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便利，然后我们也很满意。
4: 从杂乱无章到规范有序，两处民生项目的落地使用，是九连围社区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着力解决群众身边民生小事的生动实践。
7: 下一步呢，社区将持续强化党建引领，健全长效管护机制，把好事办实，把实事办好，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和服务水平。
3: 紧盯群众烦心事儿，深耕精细化基层治理，用心解决民生诉求，实实在在提升居民获得感和幸福感，让治理更有温度。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周四来说说的全部内容。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难事麻烦事，可以拨打我们24小时新闻热线62677701。我们下个周四继续来说事儿。
8: 聊油盐酱醋，叙咸淡人生。卢大姐拉家常。

时间来到13:45，进入后半段，读大姐拉家常。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1 合肥新闻广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点到2点与您相约，我是袁莹，欢迎各位朋友拨打热线63509333跟我们互动交流。此刻已经是暑期，暑期又爱又恨，爱的是可能平时紧张的带娃生活会略微放松，但恨的是娃在家时间长，真的有点远香而近臭啊。我们还是要温馨提醒，不管学习能不能搞得好，安全最重要。暑期来临，中小学生有更多

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儿。不论在家啊，这个度假还是结伴出行啊，整个交通安全是绝对不能放假的。比如说第一个，过街要走斑马线，这不用多说了啊，不是老生常谈，而是可能老生常谈仍会误触。第二，未满12周岁不能骑行自行车，我们国家明文规定年满12周岁才能骑自行车上道路，所以基本上所有的小学生是不允许的，年满16周岁才可以骑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还有红灯停绿灯行，幼儿园的小孩都知道，但是还是要再注意，知道危险会避险，保护自身安全是家长和孩子的一门必修课。暑期我们特别不愿意看到一些恶性事件的发生，比如说溺水啊，比如说交通事故啊等等，甚至很多孩子说我不出门，我就在家，我玩游戏啊，可能我被诈骗也有可能。我们讲这个危险是处处存在，隐形的、无形的，对吧？隐形的、有形的都可能啊。我们这个讲的其实是交通安全，当然还包括这个防诈啊，我们也会做专题的宣传。交通安全其实是一个人人有责的事情，家长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你说一放假了，孩子大多数时间其实是跟父母或者在家，那家长肯定就更是第一责任人和监护人了。守法文明的出行，那家长的行为其实更是孩子最好的榜样。都说平时亲子关系不好，想利用寒暑假修复亲子关系，那你看我们更要以身作则，教会孩子知危险会避险，共同营造安全文明的交通环境，让孩子在暑假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好，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成年人的世界，但是他们刚刚成年，可能不是特别的涉世已深。2026高考成绩出了，志愿填报和录取环节是考生和家长关注的重中之重，但是一些机构和个人为谋取经济利益，盯上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最近教育部发布高校招生录取期间谨防受骗系列预警，保护个人信息，严防志愿被篡改。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情况。在2023年，罗某在家中用电脑登录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系统，通过账号和密码登录了7个同学的账号，并对这7个人填报第一志愿进行篡改。经查，罗某因法律意识淡薄、嫉妒心作祟，最终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受到法律制裁。谁给的胆子？或者怎么就能猜对的密码？我们讲，这些都是漏洞。篡改高考志愿本质上是对考生受教育权的侵犯，切勿认为事发后能以恶作剧等理由搪塞，违法者终将受到法律制裁。我们在这提醒考生朋友，要在官方网站 APP 上查询信息，填报志愿，最大限度防止信息泄露。而如果个人信息被别有用心的人从朋友圈或其他社交平台获取，可能会被不法分子利用，侵犯个人权利。同样是一则警方提醒，到了暑期，不少同学想趁着假期找份兼职赚点零花钱，我们这指的肯定是高考结束的孩子啊，但是千万是擦亮眼睛，看似动手指发短信就日赚几百块的轻松兼职，不仅可能是骗局，还会让一不小心也会触碰法律红线。2026年的2月份，也就是寒假，在安徽省的某高校学生已经上大学了，小 A 刷短视频平台看到网络兼职信息，便下载指定软件和诈骗分子取得联系，对方许诺啊，按要求发送指定短信，每单可以挣200块。小 A 觉得这太简单了，来钱特别快，便使用了本人名下的手机号，向对方提供的号码批量发送涉诈短信。等他完成操作索要酬劳时，却被对方直接拉黑，一分钱酬劳都没拿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25条第1款第3项、第42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违法行为人小 A 罚款100块的行政处罚。2026年的3月份，我省某高校学生小 B 也刷短视频平台看到兼职广告，添加诈骗分子为好友，对方说按照要求发送短信，每天可挣300块到500块，确实很诱人。小 B 便用自己的手机号

向对方提供号码发送涉诈信息，事后他索要薪资时同样被对方拉黑，套路如出一辙，报酬没拿到反而换来行政处罚。根据国家规定，他最终被罚款200元行政处罚。很多同学是心存侥幸，认为我只是帮忙发短信，我又没骗人，不算违法。但是警方郑重辟谣，这种想法是严重错误的。此类叫代发短信兼职，发布的全部叫诈骗引流信息，参与者看似只是动动手指，实则为电信网络诈骗提供辅助帮助，属于明确的违法行为，已触犯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一种，行政处罚并非小事，你的违法记录会被留存，影响个人征信、评优、升学、报考公职、参军入伍。第二，情节严重的会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面临刑事处罚，终身留案底，那就更严重了。零收益高风险，此类兼职大多是骗局，基本无法拿到承诺薪酬，最终只是白干活，留案底受处罚，得不偿失。所以啊，广大学子暑期求职务必擦亮双眼，打着无需技术高薪回报这种旗号，所谓的仅需转发发短信刷流水左手账号跑分的兼职，大多属于涉诈的高危岗位，极易沦为诈骗分子的帮凶，触碰法律红线。所以我们要做到啊，不轻信高薪的轻松兼职，不租借个人手机号、银行卡，也不参与任何陌生的引流操作，守住法律底线，平安度过暑期。

0: 此刻我们的直播间热线正在为您开通，号码是63509333，欢迎各位拨打电话进行沟通交流。进入今天的生活百科，我们今天关注的是抗糖。为什么讲抗糖呢？因为夏天啊，确实很多朋友容易被糖攻陷，水果当中含糖量颇高，西瓜不背锅啊，西瓜说我有的是水分，不是糖，葡萄得背锅啊，最近这桃子要背锅啊，或者是我们讲哈密瓜，对吧？这种水果是要背锅的啊，包括夏天，有的朋友说我什么都吃不下，那我就来点什么粥啊，喝一点。朋友们，这完全就是糖的大陷阱啊！一吃可能对身体造成影响，甚至最近特别红的叫碳水脸，对吧？甚至是糖化脸啊，其实都类似。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胰岛素抵抗。说到胰岛素抵抗，不少人认为这是糖尿病人才会出现的问题。但是世界胰岛素研究领域的先驱美国生理学家本杰明·比克曼博士就说了，胰岛素抵抗以及随之而来的长期高胰岛素血症远不止影响血糖那么简单，会影响高血压，会变成脂肪肝，甚至多囊卵巢综合症、心脑血管病、阿尔兹海默病、部分肿瘤，而且可能都是这个病理的源头，就是胰岛素的抵抗。细胞是人体大楼当中的住户，葡萄糖是需要派送的能量包裹，胰岛素是干嘛的呢？就是外卖快递小哥。正常情况下，我们吃完饭之后的碳水会分解为葡萄糖进入血液，血糖升高刺激胰岛素分泌，于是快递小哥挨家挨户敲门，督促细胞签收葡萄糖，血糖随之平稳回落。所谓的胰岛素抵抗，本质上是细胞对胰岛素不再敏感，快递小哥反复敲门，细胞不胜其烦，索性紧闭大门。结果什么原因？葡萄糖就堆积在血液中，无法进入细胞，血糖居高不下，身体误以为快递员就不够了，然后再派更多的胰岛素和快递员，由此形成恶性循环，乱了套了。细胞对胰岛素不敏感，身体被迫分泌更多，引发长期高胰岛素血症，细胞进一步变得麻木了。这么解释其形象又生动，很多人习惯把胰岛素的抵抗和血糖异常或糖尿病的绑定，但实际上不少血糖正常的人群也存在胰岛素抵抗问题。像30岁的李女士，一年内体重长了15斤，原本规律的月经变得琢磨不透，颈部腋下长出一片片发黑的粗糙斑块，检查发现血糖没问题，但深度检查确诊为多囊卵巢综合症合并重度胰岛素抵抗。所以你看，这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你看甚至会导致基因的突变、先天染色体异常、遗传占比啊，包括肥胖、久坐、膳食营养的失衡、肌肉量流失、长期的精神压力大、昼夜节律的紊乱、微量元素的缺乏，都可能是胰岛素抵抗的核心原因。而一旦形成，便如同推倒的一块多米诺骨牌，全身性代谢失调随之蔓延。胰岛素兼具促进脂肪合成、抑制脂肪分解的作用，当胰岛素长期居高不下，身体就会一直处于储存脂肪的状态，许多脂肪容易堆积在腹部，形成顽固腹型肥胖。我们说这是最不好的哈，过剩的游离脂肪酸可能还会进入肝脏，那就变成脂肪肝，坏处大家都知道。甚至会导致水钠的驻留，导致高血压啊，因为你这个糖没法分解嘛，啊，这个细胞不开门，那于是乎糖就在血管当中游离啊，可能就水钠驻留。还有叫泌尿酸难排啊，可能胰岛素抵抗会直接干扰肾脏代谢功能，降低尿酸排泄效率，尿酸在血液内积蓄，那这个状态会拉高全身的慢性炎症水平，双重作用下诱发高尿酸血症。所以我们说高尿酸血症现在叫第四高啊，在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之后变成第四高了。正说着，我们来迎接一位线上听众的热线，先听一下什么样的问题。您好，这位朋友。
1: 喂，我想录下音，请你们退休人横着给他加。
0: 加的呀，今年这个两会当中说加，但是具体的标准还没有出来。
1: 哦，加了可以，不都到到十月份都专门加过
0: 来。这个不知道，往年一般都要到7、8月份左右吧。
1: 哦，今天加肯定加，就不要到阿里做这个。
0: 对，没有给出具体的这个方案，还得等一等。
1: 哦，那大用看下边看到。
0: 啊，什么？
1: 大人不是大部分时候看到消费者，我们看工资卡，工资卡我没看到吗？
0: 对，工资卡上会看到，还有就是一旦有新闻的话，各大媒体都会报道，我们节目中也会说的。
1: 哦，这村里加多少不知道吗？
0: 什么？去年加多少不知道吗？
1: 不，今年这村里这多少是啊？今年
0: 不知道，也不知道，因为我说说嘛，没有出细则，具体标准不知道。
1: 好，
0: 得等一等，对。
1: 谢谢、
0: 哎、好，那这么说，再见啊。好，那胰岛素的抵抗还会导致激素的紊乱，甚至生殖能力的下降，还有功能不足，大脑认知变差，因为你的身体没法吸收葡萄糖，它全在血液当中啊。保护胰岛素啊，我们讲第一个，不要复行肥胖啊，一定要肚子减一减肥，饮食上多吃精米白面，多吃粗粮啊，遵循肉蛋菜这三个有，那说明这一天就吃够了呀，甚至是通过运动的方式，增加肌肉的方式，降低胰岛素抵抗。睡眠守时，每天晚上11点前入睡，是维持代谢稳定的基本保障。甚至做一些筛查前置，比如说你有复型肥胖、高血压、脂肪肝，甚至多囊啊、糖尿病的这个家族史，每年应当主动评估胰岛素抵抗状态。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卢大姐拉家常，感谢各位收听陪伴，我们明天与您点播相约，明天再见。
2: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3: 太棒了，
4: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2: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5: 我来帮你，
6: 谢谢啊。
2: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7: 你会成功的，
2: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4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首先来关注台风预警。受第九号台风巴威外围影响，11到13号卧室风力增大，伴阵雨或雷雨，请市民外出避开行道大树、电线杆、户外广告牌，车辆勿停树下及简易棚周边，居民住户收回阳台花盆、外置杂物，沿街商户收拢遮阳伞、遮阳棚。台风路径仍有不确定性，请密切关注合肥气象的最新预报。日前，安徽省教育厅发布《安徽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学习服务中心管理办法政策解读》，新修订的管理办法进一步加强对安徽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学习服务中心的监督管理，规范自学考试助学活动，保证助学质量。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国家卫健委昨天发布通知，决定于2026年到2030年在全国组织开展老年合理用药促进行动，广泛普及合理用。

0: 药知识，提高为老年人提供药学服务的能力，提升老年合理用药水平。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昨天18点发布高温中暑气象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河北、河南、湖北、陕西等省份的地区容易发生中暑，这是今年发布的首期全国高温中暑气象预报。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8号在俄总统普京主持的政府相关会议上表示，政府已实施柴油出口禁令，以增加国内市场供应。另据俄政府网站当天消息，原定于本月31号到期的柴油、船用燃油和轻柴油出口临时禁令，自即日起扩大至石油产品生产企业，此举旨在维护俄国内燃料市场的稳定。当地时间7月8号，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再次表示，格陵兰岛不出售。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双边会议前，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对此，尼尔森表示，反复要求接管或控制格陵兰的言论不会改变这一立场。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晴天转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35度。

0: 受第九号台风巴威外围影响，十一号的十三号，我市风力增大，伴阵雨或雷雨，请市民外出避开行道、大路、电线杆、户外广告牌，车辆勿停在树下及简易棚周边，居民住户收回阳台花盆、外置杂物，沿街商户收回遮阳伞、遮阳棚。台风路径仍有不确定性，请密切关注881新闻气象的报报。
1: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趋。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趋，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趋。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晴天转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35度。

受第九号台风巴威外围影响，11号到13号，我市风力增大，伴阵雨或雷雨，请市民外出避开行道大路、电线杆、户外广告牌，车辆勿停在树下及简易棚周边，居民住户收回阳台花盆、外置杂物，沿街商户收回遮阳伞、遮阳棚。台风路径仍有不确定性，请密切关注881新闻气象的报报。

0: 京时间15点整。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命。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5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首先来关注台风预警。受第九号台风巴威外围影响，11到13号我市风力增大，伴阵雨或雷雨，请市民外出避开行道大树、电线杆、户外广告牌，车辆勿停树下及简易棚周边，居民住户收回阳台花盆、外置杂物，沿街商户收拢遮阳伞、遮阳棚。台风路径仍有不确定性，请密切关注合肥气象最新预报。近日，淮蚌高铁220千伏淮北西牵引站成功送电，标志着淮蚌高铁核心电力保障体系全面落地。淮蚌高铁线路北起淮萧联络线淮北北站，向南经淮北、宿州、蚌埠三市，接入蚌埠南站。新建正线全长约16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淮蚌高铁全线于2022年9月全面开工建设，预计今年10月具备开通运营条件。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昨天，民政部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三个层级的设置方式、功能定位、运行机制。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昨天宣布，国际龙舟联合会位于香港的全新全球总部正式启用，标志着香港体育经济迈向新里程，并象征国龙联35年后重返其发源地，再度落户香港发展。由中国企业投资建设的

0: 度尼西亚巴厘岛首个垃圾焚烧发电项目8号在巴厘省巴东县举行开工仪式。该项目预计2年内完工，建成后不仅能为当地社区营造健康宜居的生态环境，也将进一步提升巴厘岛的旅游形象。欧盟常设法院8号驳回苹果公司针对其被认定为看门人的诉讼，维持欧盟委员会此前将苹果应用商店和 iOS 操作系统列为核心平台服务并纳入监管的决定。欧盟数字商场法案规定，达到一定规模并在数字市场发挥重要平台作用的大型平台企业将被赋予看门人身份，要承担促进公平竞争的特别义务。好的，以上资讯要留言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晴天转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35度。

0: 受第九号台风巴威外围影响，11号到13号，我市风力增大，伴阵雨或雷雨，请市民外出避开行道大路、电线杆、户外广告牌，车辆勿停在树下及简易棚周边，居民住户收回阳台花盆、外置杂物，沿街商户收回遮阳伞、遮阳棚。台风路径仍有不确定性，请密切关注881新闻气象的报报。
1: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3: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2: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4: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2: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5: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四日下午10:12，欢迎光临。此刻正在听到的声音呢，来自调频 FM881 一个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最近啊，我们看到伊朗的局势又不稳定了。美军中央司令表示，美军开始对伊朗目标实施进一步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可能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封锁只针对伊朗。有消息人士称，伊朗武装部队、导弹部队和无人机部队将对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基地发动大规模的打击。受中东的硝烟灾情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邮轮已通行已基本停止了。

另外呢，我们看到六月的美联储纪要显示，尽管决策者们一致同意维持利率不变，但政策分歧凸显，通胀上行风险突出。纪要移除降息指引，若明确物价高企，存在加息空间。若同时保留降息可能，强调若通胀回落或者是经济转弱，将转向宽松。那么未来政策完全依据数据啊，通胀还有就业以及地缘局势将成为决定加息或者是降息的关键变量，货币政策进入双向博弈的观望期。受一系列的外围消息的影响啊，我们看到今天的上证指数这两天大家都知道啊，一直在打响这个4000点保卫战，还不错。今天收盘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上证指数重新站回了4000点上方，涨了1.65%，报4036.57点；深成指数涨了3.07%，报15398.73点；另外，科创综合指数大涨6.67%，报2459.39点；另外，创业板指也大涨了4.49%，报4018.17点。另外，外围我们看到方面就是韩国的股市啊，进入了技术性的熊市啊，今天上午出现了大跌，好歹收盘的时候呢不错啊，有一些收复，涨了0.62%。这样看上去，咱们中国的股市还是很扛跌的啊，因为今天的反弹当中，日经225也只涨了1.38%。昨夜呢，整个美股都是下跌的状态啊，标普500跌了0.28%，道琼斯跌了1.09%，纳斯达克微涨0.2%。另外，国内宏观方面，我们看到了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以及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中国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发并颁奖并发表重要的讲话。习近平强调，15、17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时期，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强自立，向着2035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另外，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共评选出258个奖项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陈立权、奋德两位院士。陈立权是我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领域者。中央货币政策委员会第二季度的例会于7月4日召开，会研究了下阶段的货币政策主要思路，建议发挥增量政策和存量政策集成效应，增强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的经济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把握好政策实施力度、节奏和时机。会指出，要坚持做好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金融服务，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运行。另外，我们看到国际货币组织，也就是 IMF 更新了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上调了0.2%至4.6%。IMF 报告提到啊，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表现亮眼，同时呢，关注有利提出口，有利提振经济。另外，2026年全国的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启动，将从7月初持续到8月底。期间呢，各地围绕消夏避暑、亲子游乐、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了优质文旅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的消费券和消费补贴。好了，看看时间，15:18，来进一小节的歌曲，咱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

0: 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人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10:25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声音呢，继续来自调频 FM 881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那我们的节目在进行当中，也欢迎各位在新浪微博里搜索到菲尔，飞翔的飞，儿童的儿，后面是英文 FLY， 私信跟我发来直播以外的活动。最近啊，转债还是很多的，不知道大家今天有没有去申购啊？这个什么爱科转债呀、赵明转债呀，都会有。另外呢，如果说想要保本稳赚、不想承受波动的朋友呢，可以去重点关注一下明天的新一期储存式国债电子式的正式开售。本次国债呢，还是分两个期限，3年期利率是1.63%，5年期利率是1.7%，按年付息，每年7月10号自动把利息发至绑定的银行卡，到期当日返还本金加上最后一期的利息。100元起购啊，并以100元整数倍递增，单人单期最高限购50万元，可以通过工农中建邮储、招商、民生等正规的承销银行的手机银行或柜台购买。如果是首次购买国债，要提前开通国债托管账户，建议今天去办好，避免开售当天耽误了抢购。也要重点提醒大家一下啊，国债持有不满6个月呢是没有利息的，提前兑取会扣除对应天数的利息，还要缴纳本金的1/1000的手续费，所以呢，提前做好资金安排啊，一定是拿你这个1年到5年不动的闲钱去投资国债。另外，国债非常适合保守型的投资者、低风险理财刚需人群，保本稳息、省心无风险是当下低风险理财的优质选择。有配置需求的，记得准时蹲守了。另外呢，6月末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呢为34163亿美元，环比下降0.75%，整体依旧维持在3.4万亿美元以上的高位。而更亮眼的依然是黄金储备啊，总量升至了7544万盎司，连续20个月增持，单月增持48万盎司，增持规模持续扩大。其实央行和我们散户的逻辑还不一样啊，它不赌短期的涨跌，而是在做两件事：一是去美元化，在全球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呢，降低对美元和美债的过度依赖是各大央行的共识。那么第二呢，就是储备安全啊，黄金呢是不会被冻结的硬通货，无论是国际风云如何的去变换，黄金始终掌握在自己手里，心里会更踏实。不过20个月的增持，就是持续增持之后，我国目前的黄金储备占外汇储备的比例大概只有9%，而全球央行水平呢，平均超过15%，这意味着增持的趋势大概率还是会持续啊。而且回看过往的央行购金操作啊，也是按照回调加仓的思路，在金价波动过程当中持续定投式的增持。这种操作逻辑啊，给我们普通投资者提供了参考范本。黄金类的资产占你可总投资的资产的5%到10%，最多不超过15%就行。而且呢，一定要用3年以上不用的闲钱来配置，这样才能扛得住短期的波动。另外呢，首选黄金 ETF 或者是场外连接基金，也可以

选择银行的积存金，攒够了呢，还能换成食物金条，追求食物安全感的人呢，也可以去购买银行购买金条投资啊。好了，今天说到了黄金和国债这两种相对来说当下很多人在纠结的投资方式啊。其实资产配置呢不仅仅是一种理财方式啊，一篮子资产100万也许要分成很多个方向去配置啊。高风险的人群呢也许会拿70%去做权益类的投资，比如说股市基金啊，30%呢是这个固收或者是国债类的。那么如果低风险的人群呢基本上会固收国债类在8%-90%啊，拿10%-20%去做一些博弈。另外呢，保险也是资产配置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啊，全年家庭收入的5%给全家人去做一个综合的保险配置，这也是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的。好了，要进一小节的歌曲，咱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晴天转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35度。

受第九号台风巴威外围影响，11号到13号，我市风力增大，伴阵雨或雷雨，请市民外出避开行道大路、电线杆、户外广告牌，车辆勿停在树下及简易棚周边，居民住户收回阳台花盆、外置杂物，沿街商户收回遮阳伞、遮阳棚。台风路径仍有不确定性，请密切关注881新闻气象的报报。

0: 在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1: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0: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2: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0: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3: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9:43，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声音呢，继续来自调频 FM 881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陪伴着各位，共同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我们的节目呢不会进行任何产品的推荐啊，只会跟各位共同来科普一些金融知识以及经济学的常识啊，还有一些金融工具的使用。过去这一年啊，你钱包里的钱感觉是不是变多了？那还是变少了呢？前段时间和大家聊起这个话题啊，大家反应都是笑而不语。工资条上的数字没怎么动啊，做生意的说不亏就不错了，连买理财都在叹气，收益一年比一年低。所以当我翻开瑞银最新发布的2026全球财富报告，看到这样的结论，全球个人财富增长了 10.8%， 是这几年里增幅最快的一年。一边呢是我们每天生活的真实体感，一边是报告里热腾腾的数字，这种反差让我特别想弄明白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在我读完整份报告之后啊，有四个体会想跟各位来分享一下，也希望能够对各位进行一些心理按摩了。首先，全球财富在涨，为什么咱们却没有感觉啊？面对 10.8% 的增长率，恐怕你会想啊，我怎么没有感

收到。那么瑞银呢，在报告里用两个指标解释了这种温差：平均财富和财富中位数。打个比方啊，办公室里有十个人，每人月薪10000。CEO 呢突然把自己的年薪提到了1亿，那么现在办公室的平均月薪就变成了900多万，但另外9个人看了自己的工资条，会不会觉得自己变富有了呢？显然是不会的。这就是我们此刻的感受啊。过去一年，全球财富的上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资本市场，尤其是科技板块的上涨行情。持有大量股票、基金的人身家飙升，把平均财富拉出了一条漂亮的曲线。如果你辛苦积攒的家底不在这些资产里，体感自然会与宏观数据脱节。相信大多数人都是一样啊。那美国的数据非常典型啊，人均资产将近70万美元，高居全球第二，但中位数资产只有6.89万美元，排在第28位。并且呢，几乎所有国家的中位数财富都低于平均财富值啊。这个落差生动地描绘了财富分布的非对称性。第二点就是财富金字塔。不知道我们到底卡在哪一层呢？因为媒体呢喜欢聚焦新增了多少百万富翁啊，但是其实我们自己更想看到的是那张财富金字塔。报告把全球的成年人按照净资产分成了4层。净资产低于10000美元，就是约7万人民币，占全球成年人人口的42%，拥有全球0.6%的财富。第二层就是净资产10000到10万美元，约7万到70万人民币，占41%，这是过去几年来增长最快的群体。这就说明啊，这个净资产在10万美元之下的就已经占到全球成年人口的83%了。所以说，如果你的存款达到了这个70万。这个人民币已经是领跑了全球83%的人群。第三层呢，就是净资产10万到100万美元，约70万到700万人民币的，占15%，拥有全球38.8%的财富。最后一层呢，是净资产超过了100万美元，大约是700万人民币的，占全球成年人口的1.5%，却掌握着全球48.4%的财富。很多人听到这里会觉得财富差距越来越大，但是菲儿就关注到另一个变化，就是金字塔底座在变小，腰部在变宽。越来越多的人呢，正在告别最底层，向中间层迈进。中国在这场变迁当中啊，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中国大陆、韩、港、澳、台占全球个人财富的比例已经达到了18.5%，拥有530.5万名百万美元富翁，位列全球第二。当然，这也跟我们的人口基数大有一定的关系啊。早年压住房产的人，外加赶上外贸电商浪潮的创业者，拿到科技独角兽的公司的股权员工，抓住了各自时代的机会，完成了阶级的跃升。但对绝大多数卡在10万到100万美元这层的家庭来说，这个位置也是竞争最激烈、对资产波动最敏感的夹心层。要守住这份成果，不仅让家庭财富在波动里不滑坡，那我觉得得继续向上走同样重要，甚至是更重要。第三啊，就是财富在增长为何被绕开。10.8%的全球增长，美国贡献了相当大的份额，方式却和我们不太一样啊，差异在资产配置的结构当中。瑞银能将家庭财富分为2大类，金融资产、存款、理财、股票、基金和非金融资产，主要是房地产。美国居民的财富紧紧绑在金融资产上，美股涨了，他们的养老金和股票账户也跟着水涨船高，纸面财富不断变多。中国家庭的财富故事呢，过去20年主线一直是房产。报告显示，中国大陆居民的金融资产占总财富比约52%，美国这一比例呢接近79%啊，差不多一半的家底都放在了房子里。
以前房价上涨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越来越富啊，消费也更有底气。当房地产进入调整期，即便是工资没变，但是那份财富缩水的紧迫感也会如影随形。从其他经济体走过的路来看啊，居民财富大多数会经历一次搬家，主要放在房产。

0: 慢慢的挪一部分到金融资产。那菲尔自己的理解是，往后咱们不能指望单一的资产包打天下，在实物资产和流动性资产之间找一个更舒服的比例会越来越重要。那么未来我们到底该坚守什么，该以什么样的资产配置方式呢？在一首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
1: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2: 太棒了，
3: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1: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4: 我来帮你，
5: 谢谢啊。
1: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4: 你会成功的，
1: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欢迎回来，漫步金融街。我们继续说到关于资产配置当中最该守住的是哪一部分啊？前面说了很久啊，好像全是一些不好的消息，财富被平均夹在中间，资产结构单一。但报告的后半部分啊，经济学家给出了三个锦囊，我很认同，所以也想分享给各位。今天说到的这份报告呢，是来自于瑞银的2026全球财富报告。首先第一个锦囊啊，就是在追求稳健的周期里啊，控制杠杆是明智的防守策略。房贷、消费贷如果占收入比例过高，一旦收入出现波动，整个家庭的资产表也会跟着紧张起来。这也是为什么现金池当中排在财富水池第一位的永远是手里的活钱和应急资金。他给出的是万一出现状况的时候的缓冲空间，所以呢提醒大家千万别让债务成为家庭里最脆弱的一环。第二个锦囊啊，就是未来最值钱的资产是你自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Jonathan Winson 问到，为什么对长期繁荣最重要的时候是什么东西让他觉得最重要？他回答得非常干脆啊，就是人力资本。如果条件合适，想法够好，资本呢会自己流过来。历史上几乎找不到一个好创意因为缺乏资本而被扼杀的案例。技术会更新，行业会替代，今天最赚钱的赛道十年后未必还在，但一个人的知识、技能、学习能力是少数能够穿越周期的东西。第三个锦囊就是别拿别人的高光时刻来丈量你自己的人生。社交媒体上天天都在晒赚钱、晒消费、晒投资、晒成功，却很少有人晒亏损和阵痛。如果拿别人的高光时刻来丈量自己的生活啊，那很容易把你的动作弄变形。所以管理好自己的预期，在波动中保持心态的平衡，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竞争优势。其实财富啊，是我们一生都要必修的课，也是一场要跑几十年上百年的长跑，能够帮我们穿越周期，并且可能并非来自于哪一次压中风口，而是每次环境变化的时候都还能够守住那份平衡、安全以及不停学习的能力。不知道过去的一年各位对自己的财富是更笃定还是更焦虑了呢？也欢迎各位继续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3点到4点和菲尔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要结束今天的漫步金融街，明天下午的3点继续锁定调频 FM881， 菲尔和各位不见不散咯。

0: 16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6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首先来关注台风预警。受第九号台风巴威外围影响，11到13号，我市风力增大，伴阵雨或雷雨，请市民外出避开行道大树、电线杆、户外广告牌，车辆勿停树下及简易棚周边，居民住户收回阳台花盆、外置杂物，沿街商户收拢遮阳伞、遮阳棚。台风路径仍有不确定性，请密切关注合肥气象的最新预报。近年来，安徽持续深化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大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业务协同与数据共享，助力提升交通运输行政效能和便民利企服务水平，更好地服务交通强省。在交通运输政务服务领域，目前集成办更高效，聚焦企业和群众办事需求。在交通领域，推出开办运输企业大件运输、当网约车驾驶员等8项一件事，累计办理超过50000件。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人社事业发展的7大主要目标，并围绕支撑目标实现，突出发展重点，提出5类18项量化指标，其中要求“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7月1号起，新版乘用车碰撞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实施。该标准规定了乘用车后碰撞的一般要求、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当地时间7月9号，日本国债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2.885%。据日本方面统计，这是自1996年11月以来，时隔约29年8个月达到的最高水平。欧盟航空安全局8号发布公告说，鉴于美国和伊朗间战火再起，中东紧张局势加剧，建议航空运营商避开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空域，以防美伊战火重燃，危及民航安全。该公告有效期到8月31号。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晚间的20点，我们再见。
4: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和夜里合肥地区晴天到多云，午后有局地雷阵雨，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多云到晴天，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35度。
5: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 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接下来关注台风预警。受第九号台风巴威外围影响，11号到13号，我市风力增大，伴阵雨或雷雨，请市民外出避开行道大树、电线杆、户外广告牌，车辆勿停树下及简易棚周边。居民住户收回阳台花盆、外置杂物，沿街商户收拢遮阳伞、遮阳棚。台风路径仍有不确定性，请密切关注合肥气象最新预报。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7点整。
1: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关注合肥地区最新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偏南风3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26度。明天白天多云到晴天，偏南风3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35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1号的白天多云到阴天。
0: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时间来到傍晚的17:0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8.1，这里是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八八一晚高峰，我是小东。
1: 各位好，我是志玲。
0: 首先啊，咱们来关注党建的话题啊，养老关系民生，连着民心。近年来，我市各地立足老年群体的需求，以党建为引领，擦亮社区养老的暖心底色。咱们一起去各个社区了解一下。

0: 应。为破解难题，2017年社区党委发起成立左邻右舍党群服务队，以党建为引领，以互助为纽带，让远亲不如近邻的传统温情重新回归到街巷邻里。
1: 这支队伍呢，主要由我们的热心党员，包括我们的热心居民啊组成的，也打造了叮叮当当维修部、百呼百应便利部、缝缝补补这个小店铺。
0: 左邻右舍党群服务队在成立之初仅有5人，独居老人占本英便是首批队员之一。他的一句“都是老邻居，能帮就帮”，道出了这位基层志愿者最朴实的担当。
2: 老人有困难，我这个帮助，别人要帮助我，我也接受。我在这个地方，我感觉到我邻居关系很好，在这地方感到我自己很幸福。
0: 如今在凤阳一村社区，左邻右舍党群服务队已从5人发展到500余人，累计服务群众超1.5万人次，成为当地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
1: 我们的志愿服务队呢，还为我们辖区的老人提供代买代购服务，什么油盐酱醋茶啊，随时都可以为老人送上门。
0: 为了让志愿热情不降温，文明实践可持续，凤阳一村社区还创新建立了文明行为银行。志愿者凭服务时长累积积分，不仅能兑换生活物资、电子产品，更能兑换服务时间，构建起服务对物资、服务对服务的良性循环。这里的老人们也通过邻里互助，获得了实实在在的陪伴与照料。
3: 105年风雨兼程，105年峥嵘岁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望江淮大地的革命烽火，长风烈士刘云峰的名字熠熠生辉。从16岁投身革命到35岁壮烈牺牲，他用短暂而绚烂的一生诠释了对党的绝对忠诚。如今家乡人民用一个个以云峰为名的地标，为这位忠诚的共产党员立下了一座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
4: 这边就是我们的赴汤蹈火展厅，主要介绍的就是我们杨庙镇的刘云峰烈士。
0: 走进长丰县杨庙镇刘云峰烈士纪念馆，一个个展厅，一件件实物，静静诉说着烽火岁月的壮烈篇章。1929年，16岁的刘云峰在白色恐怖下参加革命。1931年，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他又参加了双河集农民暴动，在革命洪流中淬炼成长。
4: 刘云峰在参加双河集的农民暴动之后，就被指派到白区收集情报，扮起了货郎。1932年至1938年，他在定远6年未回家乡，把革命的火种撒向江淮大地。
0: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云峰回到杨庙，以教师身份为掩护，组织抗日武装，领导群众进行抗租抗税斗争，并参与筹建了淮西独立团。从秘密战线到抗日救亡最前沿，他的革命足迹从未停歇。
4: 1943年，刘云峰为争取地方上层人士支持抗日，他冒着危险只身前往谈判，为淮西革命根据地建设做出了贡献。
0: 1948年2月，在一次掩护县委机关突围的战斗中，刘云峰不幸英勇牺牲，年仅35岁，英雄逝去，但家乡人民从未忘记。新中国成立后，刘云峰的出生地被命名为云峰乡、云峰村。1984年，长丰县政府在烈士家乡修建烈士碑。2008年，杨庙镇将一条宽阔道路命名为云峰大道。2010年，刘云峰烈士纪念馆落成开放。从乡到村，从路到馆，一个个云峰之名是对英雄最深情的守望。
5: 作为新时代青年大学生，我们要继承先烈们的遗志，好好努力，不断的进步，主动承担起年轻人的责任，不辜负先辈们的付出。
6: 好，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的881晚高峰，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7: 新婚夫妇在结婚时喝交杯酒是不可或缺的一个仪式。交杯酒源于我国古代婚礼中的合锦，锦是一种用葫芦做成的瓢，古代结婚时用作装酒的器皿。关于合锦的记载最早见于礼记的共劳而食，合锦而友。共劳就是举行婚礼后，新婚夫妇 一起吃鸡。

0: 伺候的同一块肉，以象征从此夫妻尊卑相同。合锦是指新婚夫妇各用一只瓜瓢喝酒漱口，表示夫妇从此相亲相爱。据说这一习俗源于周代，到了南北朝时，行合锦礼的形式发生了一些变化，需要先在两个瓢把上系上丝带，喝酒后再将两个瓢扣在一起，用丝带缠绕，称为连锦以锁，寓意是两人相爱拴在一起永不分开。唐代时除了沿用瓢做酒器外，也用杯子代替，到了宋代酒具改为两只木杯，新娘新郎同饮之后把杯子放在床下，而合锦的礼仪也就被改为了饮交杯酒。宋词《鹧鸪天》有云：清合锦醉淋漓，同心结了背相宜，从今把作嫦娥看，好伴仙郎结桂枝。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881晚高峰。

0: 继续我们的八八一晚高峰，来关注健康的话题。日前，全球首个获批用于二型糖尿病的24毫克马氏度肽预冲式多剂量注射笔，在安义二附院开出了全省的首张处方。这不仅是国产创新药的一个重要进展啊，也为我省糖尿病患者带来了更加灵活便利治疗的新选择。我们去了解一下。
1: 拿到首张处方的合肥市民张先生已有9年糖尿病史，他先后换过5种降糖药，但不管是用药还是用注射笔，当需要调整剂量时，都需要配备不同规格的药品。而这次推出的24毫克马氏度肽预冲式多剂量注射笔，解决了他的烦恼。
2: 原来嘛，每个礼拜要一针，现在这个新药好像是就是开一针，然后给打好多次，就相当于有的时候可能一个月只要一针，剂量小到可能2个月只要一针。
1: 糖尿病管理有一个绕不开的痛点，即长期依从性。很多患者随着血糖波动或联合用药方案变化，需要不断调整剂量，往往必须更换不同规格的注射笔。马氏度肽预冲式多剂量注射笔可以实现2毫克、4毫克、6毫克全剂量精准滴定，覆盖全周期需求。首次使用后，可在冷藏条件下保存长达12周。马氏度肽能同时作用于胰岛素分泌不足和胰岛素抵抗这两个糖尿病核心致病机制。与此同时，它还能为患者带来血压、血脂、肝酶等多方面的综合改善，让糖尿病治疗从单一降糖走向综合代谢管理。
3: 糖尿病的管理不是单纯的控制血糖，需要血糖、血脂、血压、体重，包括这个脂肪肝的管理。马氏度肽是全球首个获批的慢受体激动剂，不仅能够实行血糖达标，而且能够实行血压、血脂，包括其他心血管的一些风险因素的达标。
1: 数据显示，我国成年糖尿病患者已超1.48亿，其中超过60%的2型糖尿病患者合并超重或肥胖。这次新剂型在全省首张处方的落地，标志着国产创新药在糖尿病治疗领域迈出了重要一步。
4: 一城和风，一列轻轨。今夏，位于新站高新区陶冲湖公园的水上荷塘小火车，凭借独特的沉浸式赏荷体验，刷屏网络，成为合肥现象级文旅打卡点。从单一城市绿地到网红微度假目的地，陶冲湖公园火爆的背后，是新站高新区立足公园加文旅融合理念，打造城市近郊特色文旅样板的生动实践。
1: 清晨9点，陶冲湖公园150亩荷塘薄雾青龙，连片荷叶铺展湖面，粉白荷花次第绽放。水上观光小火车沿和田架空轨道缓缓穿行，轨道紧贴花枝，清风裹挟，荷香扑面而来。人在花中游的独特体验，吸引大批市民排队乘车。
5: 正好现在也是荷花开的季节，然后就想着来看一下，像仙境一样。这个票价也比较便宜了啊，然后也性价比也挺高的。我们现在家门口的这种城市公园升级了很多新的玩法，然后让我们在城市里面生活的时候不用长途奔波，就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江南的荷塘意境。
1: 陶冲湖荷塘是园区核心原生景观，为打破以往只能远观的单一赏荷模式，园区结合湿地地形，历时数月打造全长1公里的水上观光轨道，配套双列小火车提升运力，同步上线湖面游船、环湖木栈道、湖心琼华岛等多元业态，丰富游览层次。同时，精细化管护荷塘，持续释放夏日文旅吸引力。
6: 荷花花期有限，但我们深耕公园家的理念，没有淡旺季之分。目前啊，我们公园的湖心琼华岛正在打造萌宠互动清水溯溪项目，7月份将陆续对外开放，到时游客朋友们可以与梅花鹿、羊驼、松鼠等动物零距离接触，进一步完善了公园的一个游玩体验。
1: 近年来，新站高新区立足科产成人融合发展定位，不再把城市公园单纯当作绿化空间，而是以陶冲湖、少泉湖等湖区为载体，叠加休闲、观光、亲子、消费多元场景，推动生态资源向文旅资源转化。
0: 接下来我们去合肥野生动物园看一看，在野生动物园百鸟园的假山顶上，一窝东方白冠的幼鸟正在练习飞行，即将离窝。今年的合肥野生动物园是重启了暂停十多年的东方白冠人工繁育的工作，截至目前呢，已经成功人工孵化出了成活的四只幼鸟，亲鸟自然育出五只，共计新增了九只小的东方白冠。
7: 这窝呢，它生了六枚卵，孵出来四只东方白冠，现在已经快离窝了，因为它是在五月初的时候出的，到现在快两个月了，马上已经在开始练习飞行了。
1: 东方白冠是一种大型涉禽，翼展普遍超过2米，偏爱在高处筑巢。作为一种典型的候鸟，东方白冠一般在东北亚地区繁殖，在长江中下游及以南地区越冬。上世纪80年代，东方白冠被列入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合肥野生动物园的前身逍遥津动物园就曾救护过数只在迁徙途中生病的东方白冠。1987年，有一对东方白冠在我市成功自然繁育，这也为此后人工繁育东方白冠创造了条件。1988年，江浩入职逍遥津动物园，他从难度比较小的早成鸟开始尝试，成功孵化了儿苗孔雀。1994年，江浩赴上海学习后，在合肥首次实现东方白冠人工孵化。此后，他的团队累计繁育东方白冠超200只，数量居全国之首。
7: 2010年以前，我们一直在做人工孵化和育雏，那就是那时候每年繁殖的数量都在10几到20只，数量非常多。全国那个北京啊、上海啊，还有广州动物园都是我们的东方白冠。
1: 2010年后，因种群饱和，我市暂停了对东方白冠的人工繁育。时隔16年，合肥野生动物园决定重启这项工作。江浩毫不犹豫地重操旧业，并且担起了培养接班人的重任。
7: 主要是交给他们，那个我们新员工，就是在出壳的时候怎么处理。但因为很多就是人工孵化的时候，死亡大部分发生在就是临出壳的这几天。
1: 在动物医院临时改造的育雏室里，新入职的保育员张婉莹正在仔细复盘幼鸟喂养的注意事项。今年是他第一次参与东方白冠的人工育雏工作。
8: 最难的就是怎么判断就是东方白冠的状态。
1: 东方白冠是晚成鸟，出壳后不能自主进食，孵化后的喂食是存活与否的关键。
7: 每天喂食量是用天平称的，是精确到克。出壳24小时我们不喂，24小时以后第一次喂就是一顿喂4颗，一天喂5次。现在我们就是要做出一个就是相对规范性的一个喂食的那个就是参考量。
1: 从30多年前简陋的手搓孵化机到如今的标准化设备，江浩把30多年的经验变成一份操作指南。

宋代文人余文豹在《清夜录》中记载，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曾多次在朝廷担任要职，也曾镇守过地方。有一段时间他镇守杭州，期间对手下的人都有所推荐，不少人得到了提拔，大家对他都很满意。可是有一个叫苏龄的官员，因担任巡检常常在外，虽然很是辛劳，却一直没有得到升迁，为此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担心自己被这位范大人遗忘了，怎么办呢？直接去找吧，是去争官位，又不便说，不说吧，

0: 心里又很是不平衡，为此他心情非常沉重。一天，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婉约的办法来，就是写首诗去向范仲淹请教，实际上是去提醒他不要忘了自己。而当范仲淹读到苏陵诗中“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的诗句时，也完全懂得了他的言外之意。是啊，怎么能把他忘了呢？很快，苏陵得到了提拔，而“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这两句诗也就此传开了，进而形成了成语“近水楼台”，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八八一晚高峰准时来到。

0: 近期多谷对农产品批发市场水果蔬菜进场量双双回升，其中夏季消暑瓜果大量涌入，西瓜价格一跌再跌。不过前段时间的雨水对部分蔬菜产地的影响仍在显现，甘肃、河北的花菜和莴笋的价格出现了短暂的上扬。
1: 合肥雨水暂歇，周谷堆市场肥西与大兴园区水果进场量恢复增长，日均达2500吨左右，西瓜仍是绝对主力，日均进场量超500吨，环比上升14%。价格方面，批发价整体下跌约16%。
2: 1块钱的话就是各类的天王西瓜，然后像4块钱稍贵一些就是无籽美都。价格下跌的主要原因就是西瓜大量上市，本地和外地都有夏季各种时令水果上市的一个旺季，包括像桃子、哈密瓜还有葡萄，抢占了一部分西瓜的消费需求。
1: 与此同时，蔬菜进场量回升至4600吨，整体价格仍处于年内低位。本地叶类菜、山东茄果类蔬菜价格均处于年内低位，青椒、西红柿、茄子、黄瓜价格均在2块钱一斤以下。
2: 仅有少量蔬菜价格有小幅上涨的一个，来自于甘肃以及河北的莴笋以及花菜。雨水天气影响了两地的蔬菜生产，花菜的话上周批发价格的话大概是在1.8到2块，然后莴笋的价格的话也是在1.8左右。
1: 随着天气持续好转，蔬菜供应将逐步恢复正常，花菜、莴笋等品种价格有望回落，西瓜等夏季瓜果仍处上市旺季，价格或继续保持低位运行。
3: 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正在进行，江苏南通有一名市民啊，因为轻信短视频平台上的世界杯购彩刷单的广告被骗了3万多块钱，我们去了解一下。
1: 前不久，南通市民朱先生浏览到一个可下注世界杯赛事的陌生网站，一时心动，就按照页面提示下载了陌生博彩 APP。
4: 于是呢，他就选择了德国对战这个库拉索的比赛，打算去投2万块钱压德国赢。但是这个平台呢，他说是不能够直接充值的，要充它里面的点数。朱先生没有多想，直接就向这个陌生账户转了2万块钱进行投注。
1: 赛事结束，德国队取胜，朱先生的平台账户也显示出一笔可观的盈利。正当他准备提现时，问题接踵而至。
4: 发现这个平台啊有一个新的规则，说他这个提现银行卡里面啊要预留2万块钱余额，并且是在这个平台里面进行担保才能审核放款提现。这个呢，朱先生就醒悟了，这是为了让他这个继续往里投钱，骗取更多的资金。
1: 警方介绍，涉诈平台的所有盈利数据、账户余额都是后台人为操控的数字，并非真实资金。不法分子的诈骗套路就是先画大饼，吊足受害人胃口，利用球迷想赚钱的心理逐步诱导充值，再通过各种借口持续诈骗，直至受害人察觉，便直接拉黑失联。
4: 国内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合法的线上的赌球的渠道的，这些所谓的赌球的 APP 还有这些投注的网站都是诈骗的工具，不光会被骗得血本无归，参与网络赌球本身就属于一个违法行为，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3: 好，接下来关注研学游这个话题啊，因为在暑假期间呢，研学游我们知道都会迎来一个消费的高峰，在全国的各大景区啊展馆能看到不少研学团，孩子们身着统一的服装，在指导老师和导游的带领下边看边学。从定价上来看，研学类产品的报价普遍要高于常规旅行团，部分境外研学主题研学项目的价格更是普通旅行产品的数倍。不菲的收费背后，市场口碑两极分化，一边是部分消费者吐槽踩坑，认为课程内容注水，另一边呢是部分研学项目供不应求，家长纷纷呼吁加开场次。
0: 近日，刚送9岁孩子参加完一场古建筑主题研学游的家长刘女士告诉记者，研学过程中老师发来不少照片，照片里孩子学得有模有样，可等他回家问他学到了什么，他却说内容太难，基本没听懂，感觉我花钱买了一套看上去研学的照片。
3: 这个研学游啊是儿童独立出行的，往返双飞5天，单人价是7500。那对比其他的项目呢，同标准的成人团大概是5000块钱，儿童团只要3000啊。刘女士说，选这个研学游呢，一是希望锻炼孩子独立参加集体活动的能力，第二是看中的活动是正

0: 规培训机构和旅行社组织的，觉得教学质量啊，出行安全有保障，但孩子的反馈让他大失所望。面向九岁孩子介绍古建筑，那原本是期待老师能够因材施教啊，趣味科普，但是从孩子带回的研学手册和他描述的体验来看，讲解内容没有贴近他们的认知水平，孩子因为听不懂，学习的兴趣啊反而更小了。
1: 不少吐槽研学有的家长坦言，他们期待的研学是专业的师资讲解，可以从实际体验来看，部分研学游和普通旅行团没有明显的差异，讲解人员大多照本宣科，既未根据孩子认知特点调整介绍方式，又缺乏互动，难以调动孩子的学习积极性。
0: 嗯，没错。更值得警惕的是，有的研学不仅可能学无所获，还存在知识谬误啊。上海科技馆科学传播中心主任兼上海自然博物馆的展教中心主任宋贤在工作中发现，有些研学团队介绍的内容存在漏洞。以上海自然博物馆的人类演化展区为例，部分带队人员讲解笼统模糊，仅仅是简单告知孩子人由猿进化而来，800万年前就有了人类，完全没有区分南方古猿与现代智人的演化差异。教育的核心是严谨求真，那这种不负责任的讲解呢，大家觉得是违背了这个研学的初衷。
1: 除了听不懂、讲不对、学不到等问题，服务缩水、货不对版问题也比较突出。市民车女士分享了参加某农场亲子研学游的踩坑经历，主办方声称活动涵盖了农耕体验、自然科普、手工创作等内容，实际体验却流于形式。所谓农耕体验，就是让家长带着孩子在空地挖野菜。
0: 嗯，确实啊，这个很常见，把它作为研学的项目是并不合适的。还有比如说钓龙虾啊，我们说自然科普是介绍不同的农产品，讲解也比较简单。还有什么手工活动，其实就是在一个简陋的遮阳棚里，为一顶白的这个草帽去涂颜色。
1: 对，
0: 草帽是网购的成品，没有明确的学习目标，没有专业的知识介绍，单日的收费呢将近1000块钱。哎，家长觉得性价比不高。
1: 部分研学团的纪律问题还引起了其他游客的诟病。记者在多个博物馆、文旅场馆发现，有些研学团到访时，有些研学团到访时，有的孩子全程低头刷手机，无视讲解；有的孩子在场馆内追逐打闹，大声喧哗，带队老师疏于看管。有的研学团离场以后呢，展品的展柜啊也是布满了手印污渍，地面散落垃圾。上海某中学拓展课老师陈华对此深有感触：不学理无以立。比如说去博物馆研学，孩子们首要学习的不是展品知识，而是参观礼仪和文明素养。那如果研学团连最基本的秩序规矩、文明素养都没有办法教给孩子，又何谈让孩子静心研学、学有所获呢？
0: 这个研学游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的背后啊，是不少机构利用信息差进行虚假宣传，诱导家长消费。我们知道在研学游当中呢，境外的这个研学费用往往是最高的啊，主打什么名校资源，把校园参观、升学指导、名校课程、师生交流等作为卖点。比如说多款英国研学游产品的行程中都包含了有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名校参观，有的产品标注学霸带队，有的产品表示团员在参访过程中能与名校师生互动交流半小时或一小时。
1: 不过在牛津大学做过进修生的高校老师贾先说，英国多数高校校区免费对外开放，校区里的部分学院采取门票制，即普通游客购票后可进入参观。这些校区和学院都不是研学专属资源，并非只有研学团才能进入，而商家宣传的学霸、名校师生等都没有明确的身份介绍，无法查证。即便真的是名校师生，短短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的互动也难给团员带来实质性的收获。
0: 从业内人士来看呢，部分境外研学活动看似高端，实则经不起推敲，本质是打着研学的幌子包装普通的旅游产品，水分大，溢价还高。比如有一款旅游平台推出的是新加坡4晚5日的研学产品啊，很有代表性，定价成人4480，儿童3680，不含出发地往返新加坡的机票，需游客自行前往新加坡机场集合。活动提供4晚住宿、酒店、早餐。在正餐方面，除了一餐为本地美食体验研学外，其他都是团员自理的。研学当这个行程当中呢，仅仅是第四天的安排和研学有关啊，包含南洋理工大学1小时的校园导览，2.5小时的融合课程体验，并承诺完成课程可以获颁证书。
1: 某旅行社境外游负责人刘晨直言啊，这款产品暗藏陷阱，组织者提供的服务相当有限，虽然标明有用车服务，但没有明确的用车线路，大部分交通需要团员自行解决。其核心宣传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4门学科课程及结业证书，为公示授课主体 课程体系、发生单位，商家刻意将 STEAM 课程和大学导览绑定宣传，那么容易让家长以为是校方授课。据了解呢，这个南洋理工大学并没有如此短时间获得官方证书的该课程，这类课程大多是第三方机构自主设计、自主授课、自主发证。那么有的机构还会租用学校多功能厅、校友俱乐部等对外商用场地开展活动，误导家长和孩子。
0: 那么到底怎么去选这个研学产品呢？业内人士说了，家长在挑选的时候要多关注机构的资质、课程教案，并破除价格高的就是好产品的误区。事实上啊，市场还有不少免费或平价公益研学类的产品，比如说通过上海的科技馆、自然博物馆、天文馆、博物馆啊、中华艺术宫等热门研学场馆的微信公众号，可以查看各场馆常年开设的公益活动，包括展区的讲解啊、主题讲座、互动活动等等，他们同样是寓教于乐的好选择。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的881晚高峰，欢迎各位稍后继续收听。
2: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3: 太棒了，
4: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2: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5: 我来帮你，
6: 谢谢啊。
2: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7: 你会成功的，
2: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8: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简朴、朴素、朴实的朴，繁体字写法是木字旁，右边上面是事业的业，下面是美丽的美，去掉一横。还有一个字，指某些两栖动物、爬行动物、鸟类和哺乳动物脚趾中间的薄膜，也读朴。青蛙、鸭子、乌龟、水獭等都有朴。朴写法是足字旁，右边与朴素的朴繁体相同。前面我们说的两个字分别是木字旁和足字旁，都读赏声朴，换成斜玉旁就是今天要说的字。它的含义包括：第一，含有玉的石头，也指没有经过加工的玉；第二，比喻纯真的本质。这个字怎么读呢？也许有朋友说，也读朴吧，我的同学就叫王朴呢。它的正确读法不是赏声朴，而是阳平朴。有两个含有朴字的成语，一为返朴归真，也叫归真返朴，意思是去掉外饰，还其本质，不能说返朴归真。一为璞玉浑金，也叫浑金璞玉，意思是没有经过雕琢的玉，没有经过提炼的金，比喻天然美质，未加修饰，不能说璞玉浑金。璞常被用在人名中，如果您把它读成璞，就违背原意了。
2: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撑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末日。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9: 我那这个东西生活的条件好多了，就说咱们就近学校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2: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它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 传承中。

0: 文明。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您正在收听的是881晚高峰。
2: 说一说睡觉的话题，凌晨三点的时候突然醒来，看一眼手机，距离闹钟响起啊还有4个小时，在辗转反侧中好不容易迷迷糊糊睡着了，不一会儿又醒了。如今啊，这种睡一睡醒一醒成了很多人夜间的常态了。最近有一个话题叫做比熬夜更可怕的是碎片化睡眠，登上了社交媒体的热搜。很多网友不禁发问啊，究竟什么是碎片化睡眠？它真的比熬夜的危害还要大吗？
3: 碎片化睡眠是指夜间睡眠过程中多次出现短暂的觉醒状态，导致睡眠断断续续。那么医生解释到，这些觉醒呢，包括持续15秒以上的明确觉醒，以及短于15秒睡眠者自身可能并未察觉的微觉醒，其本质是睡眠连续性丧失。
2: 对，
3: 那么衡量睡眠质量的核心啊，是连续性而非时长。即使总睡眠时间达到标准，但睡眠频繁中断、深睡眠和快速眼动睡眠等恢复性阶段也可能被压缩，身体和大脑的修复效率就会明显的降低。偶尔因考前紧张、环境变化或照料新生儿等出现的短暂碎片化睡眠，身体通常可自行调节。不过如果这种状态长期持续，则可能导致多种健康问题。
2: 没错，导致碎片化睡眠的原因很多啊，外部环境因素，比如说卧室的光线啊、噪音啊、寝具不合适啊、睡前过度使用电子设备，还有像是饮酒、作息不规律等等，都可能打乱睡眠的周期。另外，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不宁腿综合征、焦虑、抑郁等疾病也可能在夜间干扰睡眠的连续性，导致易醒或者早醒。
3: 对于比熬夜更可怕的是碎片化睡眠这一说法，医生认为熬夜往往是主动推迟入睡时间，导致睡眠总量不足，而碎片化睡眠是睡眠质量严重下降，使身体深度修复功能下降。从这个角度来看，碎片化睡眠的危害更隐蔽，
2: 是
3: 因为它让人误以为自己睡够了，忽视欠下的深度修复的债。
2: 碎片化睡眠是大脑无法得到充足休息，导致白天警觉性和记忆力下降，反应迟钝，沉睡的时候大脑会启动清理的模式，脑脊也会冲刷掉代谢的废物，比如说会导致阿尔茨海默病的贝塔淀粉样蛋白。那如果你长期碎片化睡眠，海马体可能缩小，那么你患上老年痴呆的风险就会显著增加。
3: 除此之外，睡着后突然醒来，身体会产生强烈的应激反应，反复唤醒会让交感神经系统持续处于活跃状态，可能导致血压升高，甚至引发动脉粥样硬化。与此同时呢，睡眠被切碎，身体的胰岛素敏感性会降低，进而增加糖尿病风险，控制食欲的瘦素和饥饿素分泌节律也会被打乱，导致体重增加。需要注意的是，深睡眠阶段是免疫细胞修复的黄金时段，碎片化睡眠导致深睡眠时间减少，破坏人体免疫防线，睡眠碎片化的人会发现自己更容易生病。
2: 想改善碎片化睡眠啊，医生给了3步走建议。第一是要排查病因，如果长期存在夜间憋醒、打鼾声音响、白天嗜睡、睡前腿部不适等症状，要去睡眠专科门诊就诊，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多导睡眠监测，明确是否存在睡眠呼吸暂停的情况。
3: 第二步要调整生活习惯和环境，每天在同一时间上床和起床，包括周末，让身体形成稳定的生物钟，优化睡眠环境，让卧室保持黑暗安静，蓝光会抑制褪黑素分泌，因此�睡前1小时要远离手机屏幕，下午3点后避免喝含咖啡因的饮料，睡前不饮酒。如果白天需要补觉，午睡时间应该控制在30分钟以内，以免影响夜间睡眠。
2: 第三是寻求专业的帮助与情绪的调节，如果说调整生活习惯后改善不明显，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尝试睡眠认知行为疗法，这是国际公认的失眠首选非药物治疗的方法，通过调整对睡眠的错误认知和矫正行为模式，帮助患者重新建立这个健康的睡眠节律。医生也说了，如果通过多导睡眠监测诊断为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就要接受专业的治疗了。如果存在像焦虑啊、抑郁的情绪问题，也要及时就诊。

0: 有一年的父亲节，我流着泪为逝去的父亲写下我的宝藏父亲一文，发朋友圈时翻遍手机相册，我却只找到几张与父亲两人的合影，竟然填不满九宫格。在那么多张手机相片里，不是在单位加班，去外地出差，就是与朋友聚会，和闺蜜逛街。父亲是这个世界上最疼爱我的人，每每打电话，他总是关切地询问我儿，你快乐吗？我回答快乐。父亲说快乐就好，幸福没有模式。我做了他43年的女儿，却只留下几张跟他同框的瞬间。如今父亲与我阴阳两隔，此生我再无法与他合影。我亲爱的父亲，如果有来生，我要跟您拍100张、1000张、10000张合影。
1: 你的手机相册里有多少是跟

0: 父母的合影呢？北京时间18点整。
1: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间来到傍晚的18点01分了，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合肥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偏南风3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26度。明天白天多云到晴天，偏南风3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35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1号的白天多云转阴天。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欢迎各位在整点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八八一晚高峰。把生的鸡蛋打到碗里，再用沸腾的开水冲开，这样的一碗蛋花汤啊，在不少人眼中可能都是一份标准的养生餐食啊。不过最近呢，有一名五岁的小男孩在喝下了奶奶所做的开水冲鸡蛋的这样一个所谓的滋补汤之后，哎，不舒服了，腹痛、呕吐、高烧不退。经过医院诊断，男孩感染了沙门氏菌，而罪魁祸首就是这样一碗开水冲鸡蛋。这个吃法为什么暗藏风险？我们在生活中该怎么样去防范沙门氏菌的感染呢？
1: 沙门氏菌是一种广泛存在于自然环境中的细菌性食源性疾病病原体，鸡蛋、肉类、牛奶等食物都可能被污染。沙门氏菌由以畜禽动物的这个肠道中最为常见，其引起的食源性疾病在全球各地最主要的关联病因食品就是肉、蛋、奶及其制品。目前已经发现的2600多种沙门氏菌血清型中有1500多种可以感染人类。沙门氏菌从农田到餐桌的各个环节均可检出，特别在夏秋季节和热带、亚热带地区食品检出率更高。
0: 根据疾控中心发布的数据啊，在我们国家由细菌引起的食源性疾病事件中，沙门氏菌占比超过了70%。五月到十月正是沙门氏菌阳性分离率较高的时段，包括我们讲的这开水冲鸡蛋在内啊，不少人青睐的软嫩口感的半熟的食品都可能存在这种风险。就原因在于呢，没有能够有效的消灭鸡蛋中含有的沙门氏菌，而

0: 人和免疫力低下人群来说，如果感染了侵袭性较强的猪菌时，会出现高热菌血症等症状，严重时会危及生命。
1: 没错，日常烹饪过程中想要杀灭沙门氏菌啊，不复杂，因为这种细菌它不耐热，100度的高温下会立即死亡，所以对于蛋类食品建议完全熟制之后食用。尤其是对沙门氏菌感染的高危人群，要确保烹煮鸡蛋的时候呢，蛋液要全部凝固，蛋黄蛋白没有这个流质的这个溏心的状态。水煮蛋可以考虑在水开后继续煮7到8分钟，蒸蛋羹应是中火以上加热10分钟，确保食品中心温度达到70度以上。
0: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李薇薇表示，食品安全五原则为保持清洁、生熟分开、烧熟煮透、安全温度存放、使用安全原料，这些都是确保时间上的安全的关键。烹饪所有的食材，包括储存制作食物所用到的器皿、刀具、案板，都要注意清洁。在家中处理这个生的食物，比如说像禽畜肉，还有水产品、蛋，最好呢都用专用的器皿、刀具、案板，避免生熟食物相互抵触。彻底加热、烧熟煮透是控制这些微生物，这个食源性疾病的最重要的一个措施。
1: 哎，专家也提醒说，熟食在室温下存放不要过2个小时，熟食和易腐败的食物要及时放到冰箱，拿出剩余食物要彻底加热，储存食物要生熟分开，冷冻食物不要在室温下长时间的化冻，可以按需分成小包装在冰箱里储存。接下来说的这个话题也和吃有关系啊。最近呢，挪威的足球名将哈兰德，他这个食谱曝光了，大家很关注啊。有人还模仿。本届世界杯的时候，挪威队带了3名主厨前往美国，从本国运去当地的食材，为的就是确保球员能保持原有的饮食习惯。
0: 身高1米95，体重94公斤的哈兰德在球场上展现了惊人的爆发力和续航能力。在2022年一部名为《哈兰德重大决定》的纪录片中，哈兰德透露了自己的每日食谱。他生吃牛心、牛肝等动物内脏，再搭配生牛奶食用，并将其称为是魔法药水。他也因此从一个瘦弱的小伙变成了一台发狂的机器。他还格外喜爱挪威三文鱼，甚至成为挪威三文鱼官方代言人。
1: 确实啊，对这个三文鱼是非常的热爱的。那我们普通人能不能按照这个食谱来吃呢？医生说了，一般职业足球运动员的每日平均能量摄入是3000到4500大卡，6000大卡显著高于常规水平了。不过呢，哈兰德因为是这个运动员，他的身材比较健壮，体脂率也比较低，表明他的摄入和消耗基本平衡。他的食材选择当中，你比如说这个牛心啊，是含有辅酶 Q 10的，这是一种参与心肌细胞能量代谢的关键物质。牛肝富含铁和维生素 B12，有助于氧运输与红细胞生成。三文鱼能够提供长链 Omega 3的脂肪酸，具有抗炎的作用，有助于高强度训练之后身体的恢复。
0: 但这一饮食模式呢，它不是完全不适合普通人哈。对于普通人来说，除了热量摄入过剩，动物肝脏富含维生素 A， 长期大量摄入有蓄积性中毒的风险。此外，生牛奶的安全性问题同样值得警惕，没有经过80消毒的生牛奶可能含有致病菌。哈兰德的6000大卡饮食方案是职业运动员在专业营养团队持续监测下，基于他的身高、体重、位置特点、训练负荷和代谢水平量身定制的极个别案例。饮食方案和大众健康指南在参照系上存在着本质差异，前者服务于竞技表现最大化，后者服务于全人群的疾病预防和长期健康维护。普通人呢，不宜模仿，因为暴饮暴食会对我们的机体代谢构成沉重负担，尤其对胰岛素功能影响显著，可能诱发急性胰腺炎、胃肠功能紊乱等疾病。
2: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1: 昨天啊，7月8号是世界过敏性疾病日。这网上有流传啊，说喝了咖啡、吃了菠萝容易头晕，还有口腔刺痛，是食物过敏的情况。医生说了，这其实本身啊就不是过敏。
0: 菠萝、猕猴桃等水果因为果酸刺激导致口腔不适，辣椒中的辣椒素刺激肠道引发腹泻，酒精经肝脏代谢为乙醛后，部分人群因肝酶活性不足，乙醛未能够及时分解而蓄积，引起皮肤潮红、瘙痒。这些反应呢没有免疫过程，属于食物不耐受或非特异性刺激反应。真正的过敏需要两个条件：特殊体质和接触过敏源。过敏源的主要呢是蛋白质，包括鸡蛋、牛奶、花生、坚果、海鲜以及花粉、尘螨、霉菌和。

0: 和宠物上皮等。这些蛋白质进入体内后，刺激免疫系统产生特异性的 LGE 抗体，使身体致敏，再次接触时便会出现症状。
1: 怎么去区分啊？医生给了个方法，速发型反应多在半小时到一小时出现，比如呼吸道啊、皮肤症状多为过敏，而慢性症状不轻不重的就不一定是过敏了，不耐受与摄入量相关，少吃没症状，过敏极少量就可以诱发，不耐受可通过少量多次使用建立耐受，而过敏也会有一部分人通过少吃多餐减少发病，但是需要格外的注意安全。
0: 值得注意的是哈，一些表现不典型的反应可能是重症过敏，花粉食物过敏综合症患者在使用桃子、芒果、桂圆或葵花籽后可突发休克，小麦依赖运动诱发过敏的患者在食用面食后两小时内运动也可能会出现一个严重过敏性休克，这类病例在临床上并不少见。因病因不清，发作无规律，患者呢会有生命危险。过敏性疾病是系统性疾病，从特异性皮炎开始逐步累积呼吸道、消化道等呈过敏进程。当前过敏疾病呈发病率上升、多器官共病及低龄化趋势。针对严重的过敏患者，医生提议两点。一是要到有经验的医生处进行过敏原筛查，明确诱因并严格规避。二呢是随身配备肾上腺素注射笔或肾上腺素鼻喷剂，发作时及时使用，为就医争取时间。对于不耐受人群的症状较重时，可以暂时禁食或选择替代品，症状不重时呢可以反复少量食用，逐步建立耐受，加热做熟通常也能够减轻反应。
1: 没错，过敏不是免疫功能低下，是免疫功能紊乱啊。规律作息、充足睡眠、均衡饮食、适度锻炼和户外活动有助于维持正常的免疫功能。面对疑似过敏反应，不应自行诊断或忽视重症信号，需要及时寻求专业的评估。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八八一晚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大家可以搜索下载合一 APP 获取更多的资讯。明天傍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要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1: 丁薛祥出席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并讲话。
2: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浙江福建等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强台风工作。
1: 上半年我国 CPI 同比上涨 1.0%。
2: 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
1: 美军连续2天军事打击伊朗，伊朗军方称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4: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5: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要更加普及才行。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6: 我能够获得这个奖是党国家对我的器重，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公

0: 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1: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
2: 我们甚至再好的技术装备也是从一次次失败一点点改进的磨练出来的。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远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3: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4: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5: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6: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今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 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6: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7: 今天中午举行的广西南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廖密、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8: 7月6日以来，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望水库、百合水库等四个水库出现险情。南宁市水利局副局长翟建佳介绍，目前六兰水库水位已降至大坝基沿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
9: 从8日起，我们对六兰水库上坝道路进行了修复，到今天9日上午为止，已经修通到坝顶。从今天开始，我们还将组织开展河道疏通清淤。由于云表水库的水位已基本降到了死水位，如果上游不再有较大来水，水库对下游淹没区的影响将趋于稳定。
8: 云表镇副镇长蒋忠敬介绍，目前云表镇主要区域积水基本消退，当地正全力推进清淤消沙工作，各类生活保障物资也正在陆续运抵云表镇。
10: 目前云表镇13个村加一个社区都已经没有积水情况，洪水都已经退去，但是淤泥情况比较严重，预计今天能够完成镇区主干道路还有通往各村的主要道路的清淤工作。
8: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贵港市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城区多处出现严重内涝。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支援队伍连日值守，全力保障安置点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安置点居民杨春丽：
11: 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了，在群里面发信息说，有亲戚朋友的可以去亲戚朋友家，没有的话就先暂时来县西小学这里。激动，因为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专门为我们服务。
8: 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中学及职业院校师生因内涝出行受阻，为尽快转运受困人员，教育、应急、消防等部门联合社会救援力量共同参与救援。园区约12000名受困师生及学校职工今天已全部转移完毕。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莫明莹：
12: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开心，也是终于能救出来了，然后很多

0: 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感谢大家的救援。
1: 超强台风巴威正携狂风暴雨逼近，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17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各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度大，水气足，影响范围广，可能给浙江带来极强的风雨潮影响。浙江省防止已于今天9时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浙江台州紧急组织运力，安全接回大陈岛最后一批游客。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截至今天中午，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3: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那个避风措施啊，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然后到安全水域进行一个避风抗台。
4: 福建省防止决定今天17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三级。目前福建沿海已有超过10条客渡运航线，超100个在建水工项目全部停工。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需在今天18时前全部回港上岸。宁德峡埠县三沙镇副镇长卓礼钊。
5: 提前启动大型渔船分流方案，已疏导约300艘大型渔船有序转港避风，全力保障渔船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4: 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
6: 一方面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入户开展隐患排查、防汛避险宣传引导；另一方面，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7: 台风巴威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一旦在浙江中北部登陆，将对江苏沿海地区造成更大影响。江苏省级督导组已赶赴南京、南通、连云港等10个市，现场指导督导台风防御工作。南通市崇川区拥有近33公里长江堤防，多处江堤位于长江拐弯处。崇川区堤防勘查管理所工作人员谢亚宝：
8: 要看这个江堤可以损坏、空洞啊。最主要内容，我们是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巡查，保证不发生内涝、江堤坍塌，保证我们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6月份 CPI 环比下降0.3%，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到6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12: 上半年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1%，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0.8%。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6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11: 分品类来看，上半年生猪出栏保持高位，供给充裕，猪肉价格同比下降13.4%，交通通信类价格同比上涨1.8%。其中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20%。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仅上涨6.6%，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12: 衣着类价格同比上涨1.6%。主要是随着居民的服装消费需求多样化升级化发展，服装价格同比上涨1.7%，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上涨1.9%，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9%。
11: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0.3%。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13: 今年以来啊，物价运行走出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

0: 规划，明确七大主要目标和十八项量化指标。十五五时期，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2: 我们明确了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公平完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分配格局，加强劳动关系领域的治理能力。
1: 十五五时期预计新增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人数1400万人，每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3.5万人，新增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4000万人次，预计十五五期末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率达到90%。
2: 针对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探索开展企业年金创新的试点，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优化全国统一的社保共付平台。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呈现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5: 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六月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26%和23.6%。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58.5%。
4: 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6: 新能源车的一个产品力呢也会进一步的跃升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0: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五月底，我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同比增加469万人，预计全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将稳定在13.3亿人左右。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面，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透露，
7: 便捷参便捷用，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1: 现行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今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其中新增谈判药品已经在全国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透露，
8: 1到5月，医保基金已经支出26.4亿元，拉动药品销售39.5亿元，全国有1225万人次用上了去年的这谈判新进入目录的药品，首版川宝创销目录纳入了19种这种药品，目录落地啊也是符合预期的。到五月底，商保目录里面的药品在全国1486家定点医药机构有配。

0: 备，100多个惠民保产品覆盖了商保目录内的药品。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今天发布，药物总品种数增至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新版基本药物目录将于今年9月1号起实施。
2: 公安部今天发布，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
1: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今天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集缆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军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9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国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本轮冲突中，美方军事打击范围和目标升级，不再局限于针对海上控制的军事设施，也涵盖铁路桥、机场等基础设施，打击范围开始向内陆延伸。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表示，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称，伊朗方面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面对美国升级行动，伊朗迅速作出回应，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伊朗革命卫队进一步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伊方报复范围将扩大至地区其他美军基地。此前，美方希望推动船只驶由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伊朗则坚持海峡安全管理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安排进行，不允许建立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9号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几乎完全停止。该海峡当前主要的航运动向集中在位于海峡北部附近的伊朗指定航线。针对海湾地区再次出现军事对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对此表示震惊，警告美伊局势若重新滑向全面敌对，将给地区人民、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8号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
2: 德国联邦总理默茨9号表示，美国政府已批准向德国出售远程战斧巡航导弹。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明浩、刘家荣，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5: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6: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甜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4: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7: 北京时间19点整。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
8: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FM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

0: 先发声。
1: 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众行者易趋，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3: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2: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3: 合肥科力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2: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4: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是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聆听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的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神舟23航天员乘组在太空当中的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说到我们的这个神舟23的航天员呢，最近做了一些事儿，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就是烤蛋糕拍大片。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呢，最近发布了新一期的天宫 TV， 我觉得特别像我们在追一些慢综艺啊，很有意思，更新了一些非常好玩的画面。神舟23号的三位航天员忙完出舱安装太空慧眼的硬核任务之后，抽空在空间站烤起了蛋糕。在太空里面烤蛋糕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呢？
5: 在天宫出差的神舟23乘组解锁烤蛋糕啦。天宫空间站内有世界首创的太空炉子热风烘烤机，不仅自带抽油烟机，还能锁住食物均匀加热。上次是烤南瓜，这次是烤蛋糕，下次会烤些啥呢？吃饱喝足休息好，航天员们就能专心工作。近期三名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协作，完成了天运相机舱内组装测试及出舱安装任务。这可是首台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自研科研设备，被称作太空慧眼。它专门紧盯全球中低纬度区域，精准捕捉二氧化碳、甲烷等温室气体分布，为碳排放追踪、全球生态环境研究提供关键支撑。
4: 听起来高大上的前沿科技和我们接地气的太空美食，也是显出了我们中国航天的综合实力。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咱们中国科大的最新的一些研究成果。最近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物理学院执行院长陈宇敖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开讲了节目当中透露，中国科大正在研究的丝光钟让一秒钟的测量更加的精准。哎，这个一秒钟的时间转瞬即逝，有那么重要吗？来关注一下。
5: 节目中陈宇敖带领观众走进中国科大光晶阁中实验室，解读量子力学与时间计量背后的科学奥秘。

0: 1967年，第十三届国际计量大会将铯原子振动约92亿次定义为一秒，这是如今手机导航系统所依赖的时间标准。而中国科大团队正在研究的丝光中，300亿年误差不超过一秒。
1: 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说是一个有个摆锤啊，或者是手表。整个这个实验室里，大家看到的这些有激光啊，有真空啊，可以加在一起，可以当作是一个钟。原来是在90亿分之一，我现在可以在数百万亿分之一，或者是千亿分之一秒的尺度上面有一个更好的节拍，这个节拍就可以用来作为更精准的钟。
0: 你可以将原子想象成琴弦，拨动它就能发出一个标准的音高。为了让铯原子稳定振动，科学家借助光压把疯狂乱窜的原子降温到接近绝对零度，再用多束激光织成一个三维光晶格，把每个近乎静止的原子单独囚禁起来，隔绝外界干扰，确保它保持稳定的节奏。300亿年不差一秒的光钟是人类目前最准的时间尺子，在航天、导航、深空探测、基础物理研究等领域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明天就像是

0: FM 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今天的节目。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我们来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说到了很多跟吃有关的资讯，接下来这件事儿啊，还是跟吃有关。我们知道啊，中国古代有六种主要的农作物是稻、梨、稷、粱、麦、菇啊，就是草字头下面加一个瓜。那这六种呢，也合称六谷。这个草字头下面加一个瓜呀，就是菇，菇米。最近呢，这个菇米在苏州太湖畔试种成功了，一起来关注一下。
1: 这个场面已经上千年没见过了。前不久，在中国农科院华东中心菇米种植基地，两亩试种的菇米进入采收季。菇米古称雕胡，是先秦至唐宋时期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不仅营养价值高，还可入药。诗仙李白的那句“贵尽雕胡饭，月光明素盘”说的就是它。菇米有个臭脾气，成熟期不一致，籽粒还特别容易脱落，采收起来非常麻烦。唐宋以后就渐渐退出人们的餐桌。这次科研团队基于中国和北美菇米基因组，利用分子标记手段培育出了落粒性弱、成熟期集中、方便采收的新品系，亩产预计150斤。更让人期待的是，团队已经在规划菇米黄酒、膨化食品。3000年前被端上餐桌，1000年前悄然消失，今天重新落地，这碗雕胡饭离端上餐桌或许真的不远了。

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0: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2: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根据央视新闻消息，最近我国发布了全球首个地层学 AI 大模型，这意味着地球46亿年的演化历史将首次拥有全球共享的数据库。地层学是解读地球演化历史的基础学科，可以为人类认识生命起源、资源分布、气候演变提供核心科学依据。科技日报消息，大连理工大学最近自主研发的大连一号低空跨海长航时复合翼无人机日前完成了海上首次飞行实验。那该机型呢，兼具直升机的垂直起降与固定翼高速巡航能力，为我国构建海陆空一体化低空经济生态增添了高性能实战平台。科技日报消息，日前华为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更新了其署名论文《面向多层级电子系统的时间缩微理论》。在事前发布的 V1 版本的基础上，新论文补充了大量工程落地细节、14量化数据与产品演进路线，进一步完善了以时间为场所、涛为核心的后摩尔时代缩放理论体系。

0: 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2: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本期的节目。聊到的这条资讯呢，是很多朋友在科幻小说当中都曾经关注到的，赛博伴侣走进现实。我们说到的是超仿真人形机器人真的来了。最近呢，优必选发布了 U 世界 U1 系列超仿生人形机器人。据说这个男款呢是高183厘米，女款168，能够搭载情感大模型，识别20多种情绪，500毫秒立刻回应。价格呢当然也不便宜，从119800到99万元不等。这个价格呢让我们普通人望尘莫及，但是据说全渠道的订单已经突破了1.3万台。
3: 全尺寸超仿真人形机器人系列引发了不少讨论。据公开报道，这次发布的不是单一一款产品，而是一个系列，包括半身版、高配全身版和高动态全身版等多个版本。它们主打情感陪伴，可以眨眼、说话、做表情，还能通过外观、动作和对话尽量接近真人。相关订单已经超过1万台，计划在9月中旬开始交付。这次之所以引人关注，确实有它的独到之处。过去我们说人形机器人，更多想到的是进工厂搬东西、干体力活，但这一次它把重点放在了仿真和陪伴上。公开信息显示，这类机器人强调更接近真人比例的外观，更高自由度的关节，更细微的表情动作，以及情绪识别、长期互动等能力。应用场景也包括接待、养老陪伴、文旅展览、科研教学等。不过它真的有这么好吗？它到底是不是刚需？有不少网友关心，如果它主要功能还是陪聊天、做互动，而不是洗衣做饭打扫卫生，那它离大家想象中的家庭机器人还有不小距离。相关报道也提到，这类产品目前还不能完成做饭、打扫、收纳等家务活。第二，它到底够不够自然？仿真机器人越像人，大家越容易挑毛病。
2: 专家也呼吁，当机器人越来越像人，可能会重新定义家庭、爱情与陪伴，甚至会引发一些情感依赖或者是隐私安全等等新问题。那这些新问题才是未来人形机器人去发展的时候需要解决的焦点。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和你唠唠嗑，我是小乔，更多的分享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4: 你等一下啊。
3: 哎，这就是我呀，老王。哎，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4: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5: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6: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0: 京时间20点整。
1: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20点，欢迎和志玲一起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昨天记者从合肥大学了解到，合肥大学国际学院正式迎来首届学生招生，致力于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德国标准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为合肥万亿级产业链注入国际人才动力。据了解，该学院首批开设车辆工程、物流管理、信息与

0: 计算科学三大专业，今年每专业各招60人，共招生180人。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培育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新闻发布会。据了解，我省将锚定科技创新策源地发展定位，加快交通运输重点领域研发攻关，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氢能、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推动未来技术与交通场景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塑造行业新优势，为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注入新质生产力动能。昨天，民政部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三个层级的设置方式、功能定位、运行机制。当地时间7月9号，日本国债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2.885%。据日本方面统计，这是自1996年11月以来，时隔约29年8个月达到的最高水平。以上资讯由志玲编辑播报，明天上午10点我们再会。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多云，偏南风3级，阵风5到6级，最低温度26度。明天白天多云到晴天，偏南风3级，阵风5到6级，最高温度35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1号的白天多云转阴天。

行之苟有行，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1:00。
1: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多云，偏南风3级，阵风5到6级，最低温度26度。明天白天多云到晴天，偏南风3级，阵风5到6级，最高温度35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1号白天多云转阴天。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

0: 感叹追随者离散，唯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朴实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2: 八八一爱阅读，我是袁来，今天一起来读阿戳的散文集《火流星飞过马尼干戈》。这是一本写给当代困局青年的精神答卷。这本书没有煽情和治愈鸡汤，没有悬浮空洞的人生哲理，以第三人称的冷静回望和真诚记录，讲述了作者30岁断舍离奔赴川西高原的真实经历，用雪域旷野的辽阔、藏地人间的温情、自我救赎的清醒，拆解了现代人的生存焦虑。带着做不热爱的事情和不相爱的人共存，那生命的意义又在哪里的终极追问，阿戳做了一场旁人眼中莽撞决绝的选择，关掉深耕多年的工作室，变卖城市的房产，在深冬时节独自驱车千里，奔赴海拔4000米的川西藏族小镇马尼干戈，以书写为锚，在旷野之中探寻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整本书以高原四季流转为时间轴线，记录了他在马尼干戈的独居写作、山野漫游、民俗相融、自我和解的全过程，以一颗火流星划过雪域夜空的震撼瞬间为精神图腾，告诉每一个困在原地的人，人生从无固定剧本，任何年龄都可以挣脱桎梏，重启新生。抵达马尼干戈后，阿戳说他告别了城市的喧嚣，沉浸式扎根高原的质朴生活，没有朝九晚五的奔波，没有人情世故的周旋，没有流量数据的裹挟，没有世俗成败的批判。他住进藏区叔叔闲置的小屋，守着一扇面朝雪山的窗，在-20多度的严寒中独居写作，在钢炉旁敲击文字，在风雪深夜对抗高烧病痛，在极致的孤独中沉淀自我。高原的生活贫瘠且艰辛，漫长冬季无自来水，无便捷供暖，瓶瓶罐罐尽数冻凝，晨起被褥结满冰渣，洗衣洗漱日常起居都是难题。但正是这种褪去所有浮华的极简生活，让他彻底剥离了外界的捆绑，回归最本真的自我。阿戳在书中坦言，这场出走的初心，或许这趟写作注定失败，然而我品尝过宁静，拥抱过自由，享受了孤独。他早已跳出功利化的成败认知，不再执着于作品是否成名，写作是否变现，选择是否被世人认可。这场奔赴高原的旅程，从来不是为了逃离，而是为了归来，回归本心，回归热爱，回归生活最纯粹的模样。30岁的断舍离，不是放弃人生，而是放下执念；不是躺平摆烂，而是重新生长。他用亲身经历证明，人生没有必须遵循的轨迹，年龄从来不是束缚，敢于推翻将就的生活，才能拥抱真正的自我。马尼干戈这座坐落于川藏交界的高原小镇，远离都市霓虹，脱离流量喧嚣，保留着最原始最本真的自然模样。这里有终年不化的雪山，辽阔无垠的草原，澄澈浩瀚的星空，静谧灵动的湖泊，四季风雪流转，天地辽阔苍茫。阿戳在这片纯粹的旷野之上，完成了对自我焦虑的彻底消解，读懂了自然最温柔的治愈力量。不同于城市狭小拥挤的生存空间，高原天地的辽阔通透，一点点撑开了他困顿狭隘的内心，让他跳出个人情绪的内耗，看见生命的宏大与辽阔。初到高原，极致的自然环境带给他的不仅是视觉的震撼，更是

精神的洗礼，他居于小屋之中，抬眼就是巍峨的雪山。晴日里，山体层次分明，积雪和深褐色的岩层交错，肃穆壮阔。雪落时分，万物肃静，天地澄澈，静谧无声。日复一日凝望雪山，静看流云，他逐渐褪去了城市生活的浮躁焦灼，学会与孤独共处，与自我和解。城市里的焦虑大多源自于比较和拥挤，人人争相奔赴捷径，追逐名利，在内卷中自我拉扯。而高原的天地法则简单纯粹，万物顺势生长，自然流转，没有攀比，没有竞速，没有裹挟，唯有宁静和自由。阿戳将自己彻底融入高原生活，在山野漫游中感知生命本真。他跟着藏地村民进山寻虫草，在广袤山野间缓步前行，告别了都市的步履匆匆。城市里的人们凡事追求效率，苛求结果，挖虫草与村民而言是赖以生存的劳作，精准专注，目标明确。但于阿戳而言，这是一场治愈的自我漫游。他不会执着于挖到了多少虫草，反而被山野间的蓝色甲壳虫、灵动的蚊虫、参差的草木吸引，沉浸于自然的细微美好。书中细致地记录着，他们是在精准地找虫草，而我却是在看各种各样的草，一路看一路疑惑，这到底是不是虫草？也许是因为我不靠虫草生存，所以才看不见它，它只出现在需要它的人眼前。高原的风雪与严寒更淬炼了他的心智，让他拥有对抗人生风雨的底气。无数个风雨肆虐的深夜，狂风撼动小屋，寒意浸透肌理，病痛与孤独双重裹挟，让他陷入了极致的脆弱和恐惧。他曾在高烧混沌中无力挣扎，在风雪暗夜中独自煎熬，体会过极致的孤独和无助，但每一次熬过风雨，迎来天光，都会让他愈发通透和坚韧。天亮之后，阳光穿透风雪，洒落高原，万物复苏，天地清明，让他深刻明白，人生所有的困顿皆如高原风雪，看似凛冽肆虐，终将过尽归零。熬过荒芜便是新生，接纳无常方能从容。在日复一日的旷野生活中，阿戳彻底重构了生活认知。他褪去了偏执焦虑，不再纠结得失，不再执着来去，不内耗过往。高原的一花一草，一山一星，一风一雪，都在无声治愈着他的精神褶皱。他在书中写道，世界有浮力，放松就能被托举。这片辽阔纯粹的雪域天地让他懂得，人生不必紧绷前行，不必事事苛求圆满，松弛自在，真诚热烈，就是最好的生活状态。自然不会治愈所有的创伤，却能让人放下执念，拓宽格局，在天地辽阔中看淡人间的琐碎焦虑，接纳人生所有的无常。

0: 时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1: 八八一爱阅读，我是袁来。今天我们一起读阿戳《火流星飞过马尼干戈》。火流星飞过不仅是全书的核心意象和题名的由来，更是阿戳人生蜕变的精神图腾，是他迷茫人生里最明亮的一束光。在无数个静坐凝望夜空的夜晚，他等待流星降临，等待一场跨越天际的璀璨邂逅。而那颗划破雪域夜空的火流星，最终击穿了他长久以来的精神困顿，让他彻底读懂热爱、自由与人生真正的意义。高原的星空澄澈浩瀚，纯净无垠，没有城市灯火的遮蔽，星河璀璨，满目清朗。阿戳和藏族孩童、乡民们并肩静坐在庭院，抛却了所有的杂念和焦虑，全心全意等待流星降临。城市里的人们习惯了匆匆赶路，从未有机会静心凝望夜空，感受天地辽阔。而在马尼干戈的深夜，时间变得缓慢而温柔，人心变得纯粹而通透。所有人静静守候，默默凝望，不焦虑，不急迫，等待一场不期而遇的璀璨。书中细致地记录了等待流星、邂逅璀璨的温柔瞬间。他说，夜渐渐深了，我们这群大人小孩横着竖着彼此依靠，各自选定一个夜空方向，安静地等待流星来的时候，大家就一起深深地赞叹，浅浅地惊呼。这晚没有酒，但每个人都有点醉了。漫长的守候无关功利，无关期许，只为奔赴一场自然的浪漫，只为感受一瞬的震撼和治愈。孩童纯粹天真，跪地许愿，只求认真学业，安稳成长。而经历困顿的阿戳，在流星划过天际的瞬间，

许下最赤诚的心愿，要爱，要理想，要热烈鲜活的人生，要永不熄灭的热爱。一颗盛大的火流星，最终狠狠地撕开了深沉的雪域夜空，一瞬璀璨，极致热烈，短暂却永恒闪烁。这颗火流星是平凡生活里的惊喜馈赠，是荒芜岁月里的光明救赎，更是阿戳人生状态的绝佳隐喻。火流星短暂燃烧，极致绽放，不畏惧黑夜，不纠结落幕，只为瞬间的璀璨全力以赴。正如他的人生选择，不惧年龄的桎梏，不畏世俗的非议，敢于跳出舒适区，奔赴热爱，热烈生长，哪怕前路未知，也要全力绽放自我。流星划过的瞬间，阿戳完成了自我精神的彻底觉醒。他终于明白，人生不必追求事事圆满，不必固守安稳平庸。多数人的一生循规蹈矩，按部就班，看似安稳顺遂，实则并未真正热烈地活过。而真正的人生价值，不在于长度的安稳，而在于瞬间的璀璨，真诚的奔赴。这场星空邂逅也让他彻底释怀过往的困顿和遗憾，曾经的创作失意、生活迷茫、自我怀疑，都在星河璀璨和流星盛放中烟消云散。他不再纠结写作是否成功，选择是否正确，不再焦虑未来的未知和无常。正如流星不问归途，只管绽放，人生也不问过往，只管热烈。他在书中写下最通透的感悟，在海拔4000米处等一颗流星，等的不只是一场天象，更是自我的救赎与重生。火流星飞过玛尼干戈，照亮了雪域夜空，也彻底照亮了我迷茫半生的人生归途。如果说雪域的旷野治愈了阿戳的精神焦虑，那么藏地乡民的纯粹温情则治愈了他内心的孤独荒芜。火流星飞过玛尼干戈，最动人的底色从来不止自然的辽阔诗意，更有人间的赤诚和温柔。阿戳在与玛尼干戈乡民的朝夕相处中，跳出都市人情的功利和疏离，感受最纯粹、最真诚、最无杂质的人间善意，读懂了人和人之间最本真的连结和温暖。初到高原，孤身一人的阿戳时常陷入孤独和脆弱，远离亲友，隔绝闹市，语言不通，环境陌生，严寒病痛，生活不便，无数时刻让他心生茫然。但淳朴善良的藏地乡民用最朴素的善意为他搭建起了温暖的精神港湾。风雪深夜，他高烧难退，深陷困顿，表哥表嫂及时赶来照料，接他回家，暖炉温食，悉心陪护，用最温柔的陪伴消解他的无助。进山寻虫草时，他笨拙懵懂，一无所获，乡民们耐心引导，温柔规劝，分享食物，欢声笑语，用最纯粹的热诚包容他的陌生和笨拙。书中真切记录了这份温暖，说我听不懂他们在聊什么，舅舅便帮我转译，众人哄笑，一路温柔相伴，让我在山野之间消解了独身的孤独。最动人的温情藏在日常细碎的相处之中，当地村民一起修建了温泉浴室，30元一间，不限时长，待客热诚纯粹，毫无功利，即使信号匮乏，支付不便，乡民们也全然信任，允许他先离场，后续转账，从不猜忌，也不计较，他们待客真诚慷慨，备好牛肉、奶茶、零食，即便来客寥寥，收益微薄，依然满心欢喜，把一场营业活成了邻里相聚的温柔烟火。阿戳由衷感慨，这片土地上的人就是这样，容易相信人，喜欢帮助人，没有任何戾气。在与藏族孩童的相处中，他更是触摸到了人间最纯粹的美好。他主动教当地孩子汉语，陪伴孩童成长，带着孩子们泡温泉、看星空、等流星、玩烟火。孩子们天真烂漫，纯粹又赤诚，不掺杂任何世俗功利，他们亲近他，信任他，依赖他。星空之下，孩童们挥舞烟火，肆意欢笑，自在起舞，大人们静坐相伴，温柔凝望。民族与年龄的隔阂尽数消散，只剩下人和人之间最温柔的连结。这场无差别的、无杂质的、无功利的陪伴，是喧嚣的都市中最稀缺的美好，也让阿戳彻底走出了内心的孤独和荒芜。短暂的相处中，阿戳也曾经萌生定居高原、扎根此地的念头。藏地的烟火温柔，人心纯粹，让疲惫半生的他心生眷恋，渴望从此安稳停留，归于平淡。

但清醒过后，他最终选择释然前行。他在书中写道，我突然有了一个念头，把生活安置在这里，然而一转念，想到几乎没有办法对这种生活负起责任，留在这里结婚，生一群小孩，去种青稞土豆，去放牦牛，磨掉自己，成为一个别人期许的人。尤其是当说起我的工作，说起那些想要在浩瀚文字中实现的意图时，我们的距离渐渐拉远。那一刻我明白，必须独自行走在荒原。这份通透清醒是全书最珍贵的内核之一。阿戳没有盲目地美化远方，执念归隐，而是客观认清自我与生活的边界。他热爱藏地的纯粹温柔，却不愿彻底地抹去自我，放弃热爱。他眷恋这里的烟火人间，却依然坚守文字创作的初心使命。真正的治愈从来不是逃离当下，扎根远方，而是无论身处何方，都能守住本心，坚守热爱，从容前行。藏地的烟火治愈了他的荒芜，也让他更加坚定了自我的人生方向，在热爱的道路上独自清醒，坚定前行。读火流星飞过马尼干戈，总能在质朴滚烫的文字、真诚赤诚的经历、辽阔温柔的叙事中收获无尽的治愈和力量。阿戳以第三人称的冷静回望，真诚记录了一场30岁的人生突围，一场旷野之上的自我救赎，一场烟火人间的温柔治愈。他只想用最真实的生活、最纯粹的热爱、最通透的感悟，击穿当代人的精神内耗，唤醒每一个人心底的热烈与勇敢。881爱阅读，我们下期再会。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京时间22点整，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

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都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3:00。
1: 假如给我3天光明，我将耀进亲人的笑脸。假如给我3天声响，我定要亲耳聆听鸟语虫鸣。假如给我3天站立，我定要登临险峻的山峰。珍惜我们健全的身体，关爱每一个缺失的生命，关注残疾群体。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就像在雨后牵着我的手，走着走着就走到白头。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北京时间24点整，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共同关注未成年人的成长空间，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

北京时间6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8。八声

0: 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奖。
1: 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2: 国家防总昨晚九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天北京多趟市郊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降雨区段地铁线路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措施。
3: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三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投入100多艘小型舟艇，对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学生进行转移。中国安能医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介绍，目前投用的多台套动力舟桥为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
4: 此次使用的舟桥2节1组，我们组成3组，利用机动快、展开快点这么个优势，2节3组每次可以运上1000名学生，实现了高效有序安全的转移。转移群众共计6359名。
3: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学生安全转移后，有跨市返乡需求的将送往车站，需要安置的则安置在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
5: 安置点非常大，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
3: 截至昨天11点，南宁共转移安置6.45万人，衡州、宾阳已有6.3万户群众恢复供电。
6: 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港北区桂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和县西小学党总支部闻讯而动，党员先锋队迅速集结，全力转移被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总台记者夏宝仪、袁鹏、邢雅文报道。
7: 7月7日晚上7点半，玉江贵港水文站洪峰水位高达46.88米，超出警戒线5.68米。洪峰逼近，港北区桂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加上从其他街道赶来的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近80人的队伍很快集结完毕，争分夺秒组织被困群众转移。风雨交加，受困群众中有老人、有孩子，还有急需救治的病人。在紧要关头，桂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梁长成和队员们咬紧牙关，把行动不便的病人托举到救生艇上，一步步趟着深水把人护送到安全地带，再迅速转往医院。
8: 有一名居民，他是常年的一个尿毒症患者，他当时有一个做血透的这个需求。我们到的时候呢，他的床是水是淹到了一半，我们就几个志愿者一起把他运送到外面的主干道上，提前联系了120。
7: 县西小学的教室被临时改成了安置点，群众刚刚安顿下来，党员先锋队却顾不上喘口气，一趟趟往返运送生活物资和医疗用品。车灯穿透密密的雨幕，拉来一箱箱方便面，一件件矿泉水，还有冒着热气的盒饭。安置点居民杨海波：
9: 真的挺谢谢他们，他们经常来问我们吃的怎么样。像这种灾难面前，大家都是一条心，我们都深切感受到的。
7: 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党员志愿者们日夜轮班，保障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县西小学党总支书记马庆：
10: 我们要及时保证有饭吃有水喝，大家面前哪有什么辛苦，都觉得是应该做的，共同就努力把这个灾情呢尽快过去。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六月达到67.2%，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
11: 商务部等9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

0: 别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要求“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 95% 以上，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昨天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从此前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到794种。新版目录结构更优，覆盖病种更广，将从9月1号起施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三次会议6号到9号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四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
0: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美方已正式认可乌克兰具备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资质与能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俄罗斯将不再相信西方真心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
0: 德国总理默茨9号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针对近期日本执政党内部出现要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日本长崎县议会9号通过相关意见书，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说，作为世界上唯一受过核武器打击的国家，日本有责任向世界告知核武器的威胁。无核三原则是构建地区稳定的基础，应得到切实遵守。另一核爆受害地广岛县议会已于去年12月通过了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
0: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宣布伯纳姆担任新任党首，他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
1: 俄罗斯体育部部长9号透露，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已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四分之一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四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文昌航天管理中心消息，今天我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10号乙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完成首飞。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将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在西宁市开幕，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00 1627公里。今天，中国摩托品牌张雪机车将亮相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全力冲刺排位成绩，为周末的两回合正赛奠定基础。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葛少奇、陶玉洲，主播程亚、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小弟，今年高寿啊？
5: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4: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5: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6: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7: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8: 北京时间7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北京时间7:01，一起来关注一下合肥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合肥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预计到了明天，也就是周六，合肥多云转阴天，温度呢在27到33度左右。那么这两天呢，合肥的温度有所回升，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防晒和降温的工作。
1: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报道，聚力打造量子科学量子产业双高地，
2: 张全调研检查防汛工作，并召开全市防汛防台风工作会议，
3: 2026危险式创新及应用大会在合肥召开，
2: 光伏加储能保障迎风度夏电力供应，
3: 合肥零次方机器人完成首次整机出海，
2: 安徽培育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成果显著。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记者楚刚报道，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作出系统部署。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将量子科技列为前瞻布局的6大未来产业之首，明确将其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合肥围绕量子通信、量子计算、量子精密测量等领域，以科研成果转化为核心，以关键核心技术研发为突破，以产业聚集发展为路径，让量子科技成果加速从落地生根到开花结果，聚力打造量子科学、量子产业双高地。今年5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陆朝阳等组成的研究团队联合国内多家科研单位，成功研制出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求解高斯波色取样问题，比目前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快10的54次方倍，再度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仅仅一个月之后，由中电信量子集团实现工程化应用的9章4号同系列光量子计算机天眼 P2000 正式运行，并接入中国电信已部署5台超导量子计算机的天眼量子计算云平台，面向全球用户推广服务。这标志着我国建成了全球首个同时提供光量子与超导双技术路线量子优越性服务能力的量子计算云平台。
2: 量子中继是构建未来量子互联网的关键技术，光纤信道中量子纠缠的指数级损耗成为制约其大规模长距离应用的瓶颈。同样在今年5月，中国科大郭光灿院士团队提出新型量子中继方案，并在合肥成功建成星汉2号多模式量子中继，两个量子存储器的直线距离达 14.5 公里，是迄今报道的最远直线间距的量子存储纠缠，首次实现程域量子中继的量子非局域性检验。而深耕量子通信产业化应用多年的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中国电信研究院等顶尖团队，依托云网融合新型基础设施中式平台和大科创装置，成功实现超大容量经典光通信与商用量子蜜月分发系统在100公里空心光纤的稳定共传，创下全球量子经典共传系统新纪录。在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授权指导下，科大国盾量子完成工程化开发的国产首台单核心大冷量稀释制冷机正式下线，在接近绝对零度的低温环境下仍可持续稳定制冷，为国产千比特超导量子计算机的研发奠定了技术基础。
3: 今年上半年，本源量子、本源悟空系列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已累计完成超过100万个全球量子计算任务， 在持续为全球用户输入稳定可靠的自主量子算力的同时，搭载抗量子密码防护体系，实现算力供给与安全防护的矛盾协同，初步构建起攻防兼备的量子计算服务体系。国仪量子聚焦电力电网、新能源、生命科学等产业场景，通过成果转化生产出多款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国产量子精密测量仪器，实现了产业化的突破。目前他们已形成量子钻石系列、量子自旋磁力仪系列等多款成熟产品矩阵，正推动量子精密测量从少数场景的示范应用迈向千行百业的规模红利。截至目前，我国入围全球前20强的4家量子企业中，有3家来自合肥。我市现已集聚量子产业链企业97家，累计营收规模超过60亿元，量子整体实力位居全球第二。当前，合肥正聚焦量子技术突破及产业化持续发力，积极开展量子企业领域和场景应用，全力打造量子科技和产业中心。
2: 接下来关注时政新闻。记者龚正报道，7月8号，市长张全调研检查防汛工作，并召开全市防汛防台风工作会议，市领导李明山、王连贵、市政府秘书长许华为分别参加。上午，张全一行先后来到肥西县三河镇、庐江县庐北大围、巢湖市同阳河段、包河区北涝围排涝泵站，每到一处他都对照地图详细了解水位、水情、风险点位、防汛准备等情况，并看望慰问一线防汛人员。他指出，当前全市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动态排查整治

0: 风险隐患，落细落实监测预警、巡查值守、避险转移等措施，切实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当天下午，张全召开全市防汛防台风工作会议，会议指出，台风巴威可能影响我市，防汛防台风形势十分严峻，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实抓细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要强化监测预警，加密开展风情、雨情、水情动态预报，及时发布气象信息，要防范大风灾害，加强建筑工地、危旧房屋、居民小区等安全管理，避免高空坠物、设施倒塌伤人，要严防城市内涝，落实溢涝隐患点、一点一测防范措施，保障城市排水通畅，要守护河湖安澜，科学调度中小水库水位，全面开展巡堤查险，有效化解洪涝风险，要保障城市运转，做好极端天气下水电气供应、交通保障、物资储备，确保城市安全运行，要压实工作责任，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做到指令畅通、信息畅通、调度畅通，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记者龚震、杨志明报道。2026微显示创新及应用大会暨全球显示产业行业趋势发布会8号在合肥星展高新区举行。本次大会旨在汇聚全球智慧，探讨微显示前沿技术与产业未来。当前全球显示产业正处于技术迭代、格局重塑的关键阶段，微显示作为 AI 终端 AR、VR 智能设备的核心硬件，成为全球产业竞争的核心制高点。在大会技术交流环节，来自世牙科技、雷鸟创新、万有引力等领军企业的技术代表，围绕下一代穿戴终端 AI 加 AR 产业突破等前沿议题深度研讨，聚焦微显示技术革新、赋能 AI 眼镜产业升级、终端场景创新等核心方向，分享最新技术成果与行业解决方案。作为国家首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合肥新兴显示产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变强的跨越。微显示是新兴显示产业的新赛道，当前合肥正在积极布局这一领域，加速上游研发机构和下游终端产品企业聚集，着力构建微显示产业发展优势生态圈。作为合肥新品产业发源地，星展高新区集聚京东方、维信诺、世牙科技等行业龙头，汇聚近300家新品上下游企业，显示驱动芯片产能全球领先，全区显示产业年产值近1000亿元。目前他们正坚持强龙头、大配套、壮集群发展思路，构建起全品类、全链条显示产业体系，打通芯片、面板、微显示屏、光学模组、 AR、VR 终端完整产业链闭环，构筑产业竞争优势。
0: 记者周宗茂、郑连军报道。夏季工业生产和民生用电双双走高，电力保供压力加剧，肥西县供电部门推行光伏加储能模式，定制一起一测保电方案，双向助力企业稳生产、电网稳供电。进入夏季以来， TCL 家用电器合肥有限公司生产订单饱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用电压力陡增。在供电部门的建议下，企业采用了一套光伏加储能综合能效提升方案，建设了20兆瓦分布式光伏电站，铺设3万多块光伏组件，配套建成储能设施。目前整个储能和光伏约占企业全年电量的30%左右。依托供电部门专业技术帮扶，光储一体化系统顺利并网，通过削峰填谷，有效缓解了厂区高峰用电压力。记者了解到，肥西县更多的制造企业同样建立储能设施，夯实用电保障。在位于肥西经开区的安徽安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网肥西县供电公司技术人员上门为企业进行全面电力设备检查，同步消除问题隐患，并联合企业制定了综合能效提升方案。这家企业去年投建了液冷式用户侧储能电站，采用每天两充两放的运行模式，用电高峰期单次可释放2.4万度电，补足了生产用电缺口，仅能效优化、峰谷套利、需求响应增收等方面的效益，每年就能为企业创造直接经济效益500万元。 接下来，国网肥西县供电公司将持续压实责任，科学调度，

0: 用最细致的准备和最快速的响应，全力守护千家万户的清粮和企业平稳生产。
1: 三台由合肥林次方机器人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轮式人形机器人近日在马来西亚的一处实验室上岗，这是林次方机器人首次完成整机出海，也是合肥本土具身智能产品开拓海外市场的重要一步。今年三月，马来西亚一家机器人解决方案提供商计划寻找合适的人形机器人基础硬件平台，用于自身业务场景的二次研发。他们考察了多家中国厂商，最终在一次国际展会上与林次方偶遇，顺利达成合作。这次马来西亚客户购买的不仅是人形机器人，还有背后的整套软件。对于海外客户来说，这意味着无需对接多家供应商，交付周期和沟通成本大幅压缩，后期运维只需面对一个接口。便捷高效的一站式服务背后，是林次方机器人核心的具身智能物理 API 化技术路线。简单来说，就是将机器人在现场场景中的抓取、分拣、移动、整理等能力打磨成标准化、可随时调用、可重复使用的技术接口。海外客户可基于这套标准化能力模块，结合自身业务需求，快速完成适配调试。这次林次方机器人出海，也是合肥机器人走出国门的一次尝试。接下来，林次方机器人将继续跟进东南亚、日本和欧美市场，助力国产人形机器人走向全球。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0: 继续播报新闻，记者刘慧、王中报道。记者八号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安徽全力培育交通运输领域新质生产力，多项科创成果领跑全国。依托引江济淮工程，建成单跨度最长的通水通航钢结构渡槽和长三角地区等级最高、尺度最大的船闸，3000吨级内河纯电集装箱船和3艘7000车位双燃料远洋滚装船下水，多项工程装备列入省首台重大技术装备名单。在智慧交通场景应用方面，我省已建成宁吴和宁智慧高速，新增22座智慧收费站、11座准自由流收费站，建成引江济淮智慧航道，芜湖港智慧港口成为全国首个实现区块链无纸化进口放货的内河港口，全省电子航道图里程达1539公里，全国首个城市空中交通枢纽在洛港中央公园建成，低空加智慧养护项目获第3届长三角智能交通大赛特等奖。下一步，我省交通运输部门将服务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高质量推进 G30 联货、G42 互融等跨区域大通道数字化升级改造，推进智慧公路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有力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发展，主动参与建设国家低空协同运行体系，拓展更高质量、更大范围低空应用，进一步积极探索量子科技、氢能等行业应用场景，加快交通运输一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数字化升级和绿色化转型，优化交通运输产业布局，确保155交通运输开好局、起好步，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当好开路先锋。
1: 安徽城阳制造产业园项目主体工程近日完工，已进入分段验收阶段，预计今年8月竣工交付。投产后将进一步增强合肥文化产业出口实力，加速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破圈出海。安徽城阳制造产业园项目位于运河新城秋实路与崇德西路交口西北侧，占地约20亩，总建筑面积约2.6万平方米，规划建设及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外贸进出口及跨境电商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基地。项目建成后，将通过商业模式升级与数字化管理创新，打通生产、流通与消费各环节的信息壁垒，实现研发、生产与外贸出口高效协同。作为项目建设主体，安徽城阳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是本土文化产业走出去的标杆企业。这家企业深耕文具和文创行业多年，目前已构建起覆盖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合作网络，

这次建设的制造产业园更是企业瞄准文化出口高地的一次重要布局。产业园建成打产后，将形成年产900万套文具套装、文创礼品套装及读物产品的生产能力，预计实现年工业产值约4亿元，年海关出口额可达1亿美元。同时，聚焦文化产业设计研发和品牌运营核心环。

0: 河路等主干路相连通，其南端与龙川路相接。目前龙岗路包公大道至玉溪路段和巢湖南路至南肥河路段已放行通车。龙岗路玉溪路至桃花潭路工程全长 1.18 公里，主线双向八车道，道路等级为城市主干路，设计时速60公里，计划工期初定为365天。
1: 来关注暑运方面的最新消息，2026年暑运已经拉开帷幕，合肥高铁、机场等市内重要交通枢纽再次迎来客流高峰。据了解，今年暑假新桥机场开展大巴进校园活动，为学生群体直达机场提供免费接驳服务。省内主要城市，尤其是皖北城市与上海、南通等城市加密车次，方便安徽旅客暑期出行。据了解，2026暑假离校大巴进校园免费接驳活动昨天正式启动，7月9号到10号每天8:30和15:00两个时段，各有两个班次的大巴车驶入合肥市各大高校校园，免费接送学生直达新桥机场。暑运期间，铁路部门将增开一批列车，其中涉及我省的列车主要集中在蚌埠、淮南、淮北、砀山四地，方便皖北地区乘客往返上海、南通等长三角地区城市。此外，省内合肥、安庆两地在本周末加开一对列车，合肥、宁波两地也将加开一对列车。公路客运方面，整个七月合肥客运站点巴士惠民班次活动都将持续开展，这次优惠覆盖六安、马鞍山、舒城、新寨、桐城、蚌埠、庐江等多条热门线路，乘坐指定班次就能享受特惠票价，最低仅需6.5元。合肥客运公司提醒乘客，进入站点巴士购票页面后，选购对应班次车票就能享受优惠票价，票价以订单最终实付金额为准。
0: 记者张正阳报道。暑假来临，图书馆成为不少市民，特别是中小学生避暑充电的热门打卡地。连日来，庐江县图书馆明亮整洁的阅览室里，书香气息浓厚。很多孩子早早地来到这里，有的沉浸在绘本和书籍中，有的静心完成暑期作业，在清凉舒适的环境中享受充实的假期时光。为丰富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暑假期间，庐江县图书馆及下属六个阅读空间、四个便民阅读点提供涵盖文学、科普、漫画等多类别的少儿读物，满足不同年龄段学生的需求。同时，图书馆还联动志愿者开展图书整理、秩序维护、阅读引导及作业答疑等服务，营造文明有序、安静舒适的阅读环境。庐江县图书馆负责人介绍，这个暑假他们精心打造了多彩的暑期读者文化活动，包括开展各类主题阅读活动和公益课堂，同时汇聚志愿者的力量，共同营造全民阅读的良好氛围。
1: 大蜀山西扩景区近期实施了亮化提升、水利道路修复、便民步道改造等一系列工程，以全新面貌服务广大市民游客。针对市民反映的夜间出行照明不足、太阳能路灯采光受阻等问题，景区更新了路灯设施，全面覆盖景区夜间主次游览道路，改善了园区夜间昏暗、通行视线不佳的情况。同时，工作人员对遮挡太阳能光伏板的树枝进行了集中清理，保障太阳能路灯采光、储电和照明的效果，最大化利用清洁能源，实现绿色照明、长效照明。景区还重点排查了园内水利设施和通行道路隐患，对一处老旧损坏的滚水坝进行专业维修加固，修复设施破损老化问题，同步对滚水坝衔接的园区道路进行平整修复，填补路面坑洼，修整破损路面，彻底解决路面颠簸、通行不畅等问题，保障园区主次道路平整畅通。
0: 记者韦超报道。记者昨天从合肥市气象台了解到，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预计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对合肥有明显风雨影响。其中12号到13号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预计降雨量40到70毫米，西部地区山区局地超过100毫米，并伴有局地短时强降雨和大风，平均风力4到5级，阵风8到9级，水面阵风9到11级。气象部门提醒，台风影响期间全市风力增大，需重点防范。由于台风路径仍有不确定性，气象部门将持续关注，并在第一时间做出预报。
1: 更多消息来关注一组简讯。第22届黄山书会

0: 今天起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将持续到7月13号，线上线下设置500多个会场，其中主会场设在滨湖国际会展中心3号馆和4号馆，葛剑雄、周国平、徐泽辰、曹文轩、沈石溪、秦明、王一梅、许诺晨、哈小浪、多多罗、胡丽佳等知名作家将在主会场开展新书的首发、首展、首签、名家讲座、名人访谈等活动。
1: 今年1到6月，安徽港口集团合肥有限公司集装箱累计完成作业量30.07万标箱，同比增长7.88%；滚装完成16068辆，同比增长291.9%。合肥港依托内河航运区位优势，持续优化码头作业，集装箱和滚装运输业务同步实现稳步增长，内河港航经济发展韧性十足。
0: 合肥大学国际学院近日迎来首届学生招生，为合肥万亿级产业链注入国际人才动能。合肥大学国际学院首批开设车辆工程、物流管理、信息与计算科学3大专业，今年每专业各招60人，共招生180人。
1: 记者昨天从省住建厅了解到，为系统破解当前垃圾分类中的难点堵点问题，省住建厅目前组织起草了安徽省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修改草案，包括减少包装材料的过度使用，垃圾不符合分类要求可拒收，建立计量收费、分类计价制度等，目前正在公开征求意见建议，时间截至2026年8月4号。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都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六月，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
1: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深化净网等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涉网络水军、网络暴力、仿冒网站和软件等突出网络违法违规行为，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000多个，清理违法有害信息50多万条。
0: 北约8号表示，北约盟国承诺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以及相关支持和培训，并将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
1: 当地时间9号下午，韩国最高法院就前总统尹锡悦在紧急戒严事件后涉嫌动用总统警卫部门阻止韩国执法机构对其实施抓捕一案等进行宣判，尹锡悦获刑7年。这是尹锡悦身负多项涉紧急戒严事件的司法案件中，韩国大法院首次作出的3审判断。
0: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播音刘燕、何方，感谢您的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意 APP。
2: 包公故里，风生水起，滨湖新区跨越发展，请听包河之声。
3: 近日，合肥滨湖源泉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获市政府2025年度金融机构支持地方发展3等奖，这是企业第12次获此表彰。2025年，该公司持续扩面增量，聚焦科技、民营市场主体，依托科创贷、链贷通、包满意等产品，为科创专精特新企业提供5.84亿元融资，通过纯信用、权力质押模式，为100余家微小企业投放超3亿元担保资金。公司兼顾业务拓展与风险管控，年内首次获评省融资担保机构 AA 级监管评级，同时获评省科技融资担保体系优秀成员单位，以金融活水赋能区域实体经济发展。
4: 绿色发展，美丽合肥，合肥环保进行时。
5: 厚植生态底色，守护万物共生美景。庐江县生态环境分局多措并举，强化生态保护，通过摸底普查、普法宣传、从严监管等方式，夯实生态治理基础，赋能区域绿色高质量发展。 为科学摸清生态家底，庐江县正式启动全域生物多样性本底与资源系统性普查，通过建立跨部门协同工作机制，优化调查方案，采取文献梳理、实地勘察相结合的方式，全面摸排县域物种分布，梳理生态短板。此次调查成果将为县域生态修复、空间管控及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科学依据。在强化基础摸底的同时，依托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世界环境日等重要节点，常态化开展生态科普宣传，通过现场讲解、互动体验等形式，普及生态保护、流域治理、野生动物管护等知识，提升群众环保意识，营造全民共治共享的生态保护氛围。此外，庐江县持续完善生态网格化监管体系，紧盯自然保护地、饮用水水源地、入湖、河流等重点区域，常态化巡查执法，严查生态破坏行为，排查整治各类隐患，全力守护动植物栖息环境。下一步，庐江县生态环境分局将持续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深耕生态治理，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庐江画卷。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点正。
1: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关注一下天气，合肥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6度。预计呢，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合肥多云。
4: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5: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6: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白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5: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0: 北京时间早上的8:03，欢迎大家继续通过 FM88.1，这里是881合肥新闻广播的早安合肥。各位好，我是李健。
1: 各位好，我是夏阳。
0: 好的，快乐上班，动感前行啊！接下来时间要开启我们今天全新的一天，今天是周末。
1: 周五
0: ，周五不就周末吗？不是。是吧？
1: 怎么笑成这样？
0: 就开心呢。
1: 我知道为什么，因为你现在周末不用值机了。
0: 还有我最高兴的，2-0。
1: 哦，
0: 2-0。
1: OK， 我跟大家说一下前情提要哈。李健他们一家子都是姆巴佩的。